0: 我觉得这个歌名就特别好，对，我不难过，不要难过，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啊。
1: 还有卓美这位朋友的说啊，他说终于听到鹏哥唱了那首萧敬腾的歌，觉得还蛮有味道的。他说今天呢，我再来点一首萧敬腾的《新不了情》啊，好像这首歌昨天也有朋友来点播啊，但是昨天好像没有唱啊。那今天呢，我们来满足一下大家。
0: 对，我今天看了一下歌单哦，这个歌单真的还挺悲的，不仅你看哦，今天我发现了有送前男友的，有这个分手了的，然后还有人点了一首歌，真的太直接了，叫做《分手快乐》。好吧，我就觉得大家的心态特别好，就是很多你有没有发现来我们节目里点歌的，就比如说最近可能心情不好，分手啦，或者是遇到感情的问题啦，但是呢，都没有那种很抱怨的。都是来给自己正能量的，说我不难过，哎，还有就是分手快乐。
1: 是有些事儿啊，他只要愿意说出来，就表示这件事情他慢慢的自己在跟自己释怀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勇敢说出来，勇敢唱起来，哎，也是让自己心情好过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哈。所以说，接下来红灯唱这些歌，哪些是你会唱喜欢的，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鹏哥。
1: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送给大家。

感觉好像就在昨天的歌。我刚看了一下这首歌曲啊，是王力宏在2004年的12月底发行的那张专辑，叫做《心中的日月》。嗯，不曾想这歌已经有20多年了，啊，我的天哪，仿佛就在眼前啊！好了，接下来我不难过。

0: 好难过，但是唱歌好开心。心不了情送给大家。今天早上歌都怎么了？
1: 下面这首歌《分手快乐》。
0: 哎，对，就是遇到难过的事，
1: 我觉得
0: 就要用这种状态、啊。
1: 对，有的时候当机立断也是及时止损的一种好的方式啊、哦。
0: 说得好。
1: 来，杨静茹的这首《分手快乐》送给大家啊！如果你有这首歌勾起了你的一些共鸣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声音啊，把你的那些心里的，就是包括不甘也好，或者释然也好，都可以通过歌声来唱出来，
0: 酝酿下情绪，分手快乐。

0: 好，分手快乐送给大家。
1: 我觉得就是有一句歌词说的特别好，就是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是有点遗憾难过。有的时候可能在一段不太健康的感情当中，很多人就是一直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可能就是觉得会遗憾，就觉得那么多年的时间浪费了，就怕自己后悔，就是一种习惯。其实你真的分手了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分手不可怕，就只要你自己放下，你会发现更好的还在前方。
0: 好有过来人的一番感受。
1: 黄欢送给大家。
0: 是的，电影终将落幕哈，也许会散场，也许会分开，但是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哈。来，小刚这首黄昏送给大家。

好了，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这个行列当中。在上班路上手握方向盘的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跟着我们大声的释放出来，一起来唱歌啊！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到我们的平台，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哎，一起来唱歌吧。

0: 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里是 FM
1: 89.5。
6: This is FM 89.5。
5: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哈鱼鱼玉语，他说这个今日的我的早饭是水果塔，哎，分享了一下这个早餐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丁啊，就是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他说我刚才以为做梦，怎么觉得有些歌昨天都听过啊，那一定是做梦了，昨天真没唱过，但以前可能唱过、啊、
8: 嗯，有可能、啊、
9: 对，因为我们发现大家点的歌曲重复率就还真的挺高的，但是呢真的每次唱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呼声也特别的高。
8: 对， 就像今天有这个六猪也讲，比如说今天我们唱了一首 Forever Love 呢，他专门还艾特了一下 Forever， 他说这个霸总今天第一首歌唱的就是你啊。
9: 还真不是。
8: 对，有些这个比如说名字啊，大家看到可能会觉得特别的熟悉啊。对，也许你在生活当中不经意间听到了这首歌就会有这种共鸣了、
9: 啊、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歌声啊。首先听到这 King 啊，他说不太会，哈哈，烫嘴啊，来听一下唱的是啥呢。
10: 我选择说你不是喜新厌旧，是我没有你在身边。

0: 我不难过。
1: 哎，我觉得 King 有点谦虚了，唱的确实蛮不错的。
0: 对，哪里烫嘴了？来，我们来听听晚风秋雨，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啊，他的歌声来听一下。
2: 星月倦了，泪也干了，夜来还能再次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
3: 星落倦了。
0: 好，谢谢勇敢的晚风秋雨啊，也会经常发来自己的歌声。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蓝天的歌声，来听一听。

0: 哎呀，这个起承转合啊，
1: 好听，
0: 唱到了很多人心里面去了哈。
1: 谢谢蓝天。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感谢各位每天的分享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早上呢7:45的时候，大家听到嘻哈搜获福利还没有来得及看的，现在再提醒大家一遍。
0: 嗯，是的，今天我们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套装哈，这个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白绷带面霜50毫升，两瓶是正装一套的组合价哈，今天是1099，比我们日常价呢还便宜了200块钱啊！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一定要把握住。那早晚面霜呢，一次配好的朋友想要配齐，可以今天好好看一下。
1: 哎，很多人把它们叫做涂抹的绷带哈，因为用完之后皮肤那种被温柔包裹、稳稳呵护的感觉真的不一样。黑绷带呢，晚上用，睡觉的时候默默的安抚你一天的疲惫啊，第二天起来皮肤摸起来会很弹很润。白绷带白天用，帮你稳住皮肤状态，让妆容更服帖，不容易闹情绪。
0: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你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
1: 对，今天还有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哦，分别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日常价699啊，今天下单立减100元，到手福利价599元，适合呢想把精华面霜眼霜一步配齐的朋友。
0: 对，另外呢今天还有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乳哈，这一瓶是50毫升，今天3瓶为一个组合，3瓶的福利价格是259元。这个夏天防晒用量比较大哈，像通勤啊、出游啊、补涂这一套是比较实用的啊。
1: 对，提醒大家立减活动都是仅限今天一天啊，记住购买路径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套装今天到手1099，喜欢就来看一看，下单后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好，一到炎炎夏日，冰镇饮料呢就成了很多人的解暑首选啊。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常喝甜饮品会悄悄提升患上肾结石的概率。
1: 嗯，是的，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哈，这个结果很直观，就是每天呢喝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肾结石的患病风险直接上涨51%。你喝的越多，风险就越高。
0: 哎，很多朋友觉得哈，既然这个白砂糖饮品不健康，我们就换成零卡的代糖饮料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代糖饮料的隐患也是更加隐蔽的。
1: 是的，那每天喝250毫升到500毫升的人工代糖饮品啊，肾结石的风险同样会上升25%。
0: 所以医生也是解释了其中原理哈，不管是添加蔗糖还是人工代糖，都会促使人体排出更多的尿钙与这个尿酸，改变尿液酸碱平衡啊。
1: 嗯，而且呢，饮料喝多了哈，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不爱喝白开水了，尿液呢不断浓缩，那结晶物质很容易析出，慢慢的就会形成了结石。
0: 对，讲到这里，有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哎，橙汁、西柚这类天然果汁它可不可以喝呢？
1: 嗯，研究表明啊，果汁当中呢含有柠檬酸，能够抑制草酸钙结晶生成，并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0: 但有一个关键点要牢记啊，就果汁可以少量饮用，但绝对不能拿来顶替新鲜水果。水果经过这个压榨过滤之后，损失大量的膳食纤维，糖分高度浓缩，一次性喝太多同样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1: 对，所以说想要远离肾结石的困扰哈，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养成定时补水的一个习惯，简简单单一杯白开水才是夏天最好的饮品。
0: 听到这首《仅我可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0。

0: 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3: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2: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4: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晨会玩的板块了哈，一到闷热的盛夏，很多人的歌单里呢会循环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温柔懒懒的寒风吹到高高的山峰，
4: 好好听哦，再来一段。
5: 哎、就每次听到这句歌词啊，心里那种对海边的向往就会瞬间被拉满啊、哦嗯。
4: 是的，尤其是这个天天穿梭在城市的高楼里面，坐在办公室里，哎，被闷热的天气裹挟的时候，就特别的想远离喧嚣，奔赴一片干净治愈的大海。
5: 没错，夏天最治愈的解压方式，我觉得就是去看看海啊，看看一望无际的海面，所有的压力跟烦恼好像都被大海抚平了。
4: 是，而在国内呢，所有海滨城市当中啊，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少、景美、治愈、氛围感拉满的小众目的地，那我们推荐你可以去一下福建的霞浦。
5: 说到霞浦，真的低调又宝藏，既有壮阔的海，还有绝美的滩涂，又有草原、礁石、古村，风景层次特别丰富，也是全国摄影公认的中国最美光影滩涂。
4: 是的，那霞浦最绝的就是光影哈、啊，尤其是日落时分，整片滩涂呢被夕阳染成了金红色啊，渔网啊、竹竿、渔船，还有这个归航的渔民错落交织在一起，光影流动，层层叠叠，每一帧画面都像精心调色的电影镜头。嗯，也是很多人这个都说了哈，为了一场日落，也值得专程来一趟霞浦。
5: 说到霞浦的标志性美景哈、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北齐滩涂了，这里是真正走出课本的世界级景观。当然，它也是霞浦规模最大的紫菜养殖基地啊！
4: 整片海岸呢，整齐林立着养殖的竹竿，纵横交错，特别有层次感。特别是清晨日出的时候哈、啊，这个金色的朝阳铺满海面，沙滩呢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虎皮纹理，波光粼粼，光影、人影、船影相互交融，静谧又壮阔，视觉体验真的无与伦比。
5: 当然，如果你是日出爱好者、拍照达人，那夏威岛绝对是你的本命景点了。这里被称作国内小夏威夷啊，连很多知名的明星都会专门到这里取景打卡。
4: 还有凌晨五点的夏威岛，海面平静温柔，天色呢从浅浅的鱼肚白慢慢的晕染成了温柔的橘粉色啊，海边天然形成的巨型礁石溶洞造型奇特，气势十足，站在溶洞内向外看广阔的大海，哇，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
5: 对，最难得的就是这里游客不多，不用争抢机位，轻轻松松就能拍出高级的海岛大片啊。
4: 嗯，是的，那霞浦呢不只有温柔的大海滩涂，还有很多堪比国外的小众风光，比如说海围角，也被网友呢称作是霞浦的天涯海角，岸边成片自然生长的龙舌兰，自带这种清冷高级的度假感，随手一拍就是满满的希腊海岛风景。
5: 距离霞浦这个码头哈、啊、仅半个小时船程的大屿山岛呢，更是风神级别的存在，也是被国家地理评选为是中国最美海岛。
4: 嗯，是的，它颠覆了大家对于海岛的认知哈、啊，别的海岛呢只有沙滩大海，而大屿山岛呢它是山海共生，海草相依。
5: 是的，高山之上是连绵柔软的碧绿草原，牛羊休闲漫步，远处呢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蓝天白云相伴，就像闯进了动漫里的治愈秘境啊、哦！
4: 当然，如果你想要安静放空独享海景的话，一定要去小金沙滩，这里呢是霞浦少有的干净原生态小众沙滩，几乎没有商业化哈，这个沙质呢是比较细腻柔软的，海水清澈透亮。
5: 当然还有充满文艺电影质感的东安岛，它保留着最淳朴的渔村风貌，海上渔村安静静谧，错落的鱼排、散落的小船，烟火又治愈啊！时间充裕的话呢，可以去走走，感受最原生态的海边生活。嗯，
4: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山海风光之外，哈，霞浦的人文古韵更是温柔动人。大名鼎鼎的杨家溪古榕树群就是霞浦的经典名片。
5: 清晨九点之前，温暖的阳光穿过千年古榕的枝叶，这个散落斑驳的光影，还有这个老农牵牛、鸡鸭慢行， 行，这幅治愈的田园画运不仅是斩获了国际摄影大奖，更是人人向往的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嗯，
4: 是的，那拥有300年历史的半月里畲族古村哈，这个古朴静谧，古韵悠长，百年的老榕树，还有古庙宇，以及一些旧的民居，安安静静又很温柔，走在干净的乡村小道上，连脚步哎你都会不自觉的放慢下来哦。
5: 是的，在半山腰的网红打卡地，这个渔村半舍哈，早已不是一家民宿了，它更像一个观景秘境，背靠茶园，面朝大海，山顶草原，网红海景秋千一应俱全。在这里你可以小睡几日，日出观海，晚风赏月，真正体会到是风吹又日晒，自由又自在。
4: 来听到温柔的这首夏天的风之后，继续分享霞浦。

0: 好，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霞浦啊。看完了霞浦的治愈浪漫、百变惊艳的山海风光，不得不说，霞浦的魅力一半是风景，另一半绝对是让人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
1: 对，对于很多过来的游客来说啊，哪怕不为了看景，只为一口新鲜地道的海鲜，也值得专门奔赴一趟霞浦啊。
0: 对，霞浦作为滨海小城，最大的美食优势就是极致的新鲜，平价大碗。这里的海鲜全部都是当地渔民哈、啊，每天凌晨出海捕捞，新鲜上岸，现捞现卖，没有长途运输，没有冷冻存货，最大程度保留了大海最纯粹的鲜甜，性价比超高，轻轻松松就能实现海鲜自由。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哈、三家本地人私藏、口碑稳居前列的老牌海鲜馆哈、首先呢，就是稳居当地美食热评榜第一名的舌尖上的海鲜馆，它是位于太康路好万家大市场，这个性价比绝对一绝啊。
0: 对，它招牌的干煎梅子鱼外酥里嫩哈、还有虾菇干炒芹菜鲜香入味，还有这个肉厚肥嫩的什么的皮皮虾，饱满多汁的葱油见称，每一道菜都非常的地道啊，闭眼绝对不踩雷。
1: 嗯，是的。另外呢，口味偏重哈、喜欢浓郁鲜香口感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本地老牌的网红店，叫做新美味园，它的调味呢是更厚重那种，超级下饭。
0: 如果你偏爱清淡养生呢，想吃出食材本味的一些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评满分的真的很爱你这家哈，主打清蒸做法，原汁原味，清爽不腻，食材新鲜，环境优越，特别适合家庭聚餐。
1: 嗯，是的啊。另外呢，除了精致的海鲜大餐之外哈、霞浦街头市井小吃才是藏在烟火当中的灵魂味道。必吃的呢，比如说这海鲜炒米粉，劲道爽滑的米粉呢，搭配上满满当当的海鲜，哎呦，不管是大火爆炒还是其他做法啊，香气扑鼻，朴实无华，就是最抚人心的海边味道。
0: 嗯，还有手工现锤的霞浦鱼丸，一定要尝一尝哈，这个纯新鲜海鱼肉。手工打制，然后呢，外皮是绵软 Q 弹，肉里包裹了饱满肉馅，一口咬下去哈，鲜甜多汁啊。
1: 对，当然还有街边现炸的这个海蛎饼，外酥里嫩哈，每一口呢都能吃到扎实饱满的海蛎肉，哇，鲜香十足啊。
0: 霞浦人的专属早餐乡愁就是这个糊汤包搭配肉皮汤，一口一个糊汤包，鲜嫩多汁，配上了醇厚鲜美的肉皮汤，哇天，清爽暖胃，鲜掉眉毛。
1: 嗯，还有这个特色的炸牛肉丸啊，做法很独特，香而不腻，汤汁很浓郁，味道是独一无二的。
0: 这个夏天避开人潮，来一趟福建霞浦，吹一吹夏天的风，看一看海边的日落，吃一吃新鲜的海鲜，给自己一场最舒适的夏日旅行吧。
1: 接下来这首《只要你快乐》送给大家。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2: 这酒多少钱啊？
3: 80。
2: 不行，40。
3: 60吧。
2: 不行，30。
3: 那就40吧。
2: 不行，20。
3: 30总可以了吧？
2: 不行，15。
3: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2: 不行，得送两瓶。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眼下啊，高温加上频繁的降雨呢，蚊虫迎来了全年繁殖高峰期。最近在北京、山东、江苏等多地也是发布了蚊虫预警。大家最怕的像白蚊、伊蚊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数量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家里喷满了杀虫剂，蚊子却依旧层出不穷。
6: 在这里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个认知的误区哈，就是觉得只要喷洒驱蚊药就万事大吉了。那医生提醒，杀虫剂呢只能杀死成年的蚊子哈，但是呢长期在室内喷洒呢，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积累的影响。想要有效的防蚊，必须呢从源头治理才是关键，核心呢就是清除各类的积水。
7: 对，花蚊子特别偏爱干净静止的小面积积水啊，从虫卵长成了这个蚊子，仅仅只需要7到10天啊，很多呢看不见的角落都会成为蚊子的一个育儿房，像什么花盆的托盘啊、空调的接水盘、花瓶啊、闲置的瓶罐啊、塑料袋，甚至哈、地漏积攒的少量积水都会滋生蚊虫。
6: 所以说呢，居家内外哈、一定要定期的清理杂物，水培植物每周要换水，清洗根部和容器。那院子当中呢，闲置的盆啊、缸啊，尽量

0: 倒扣摆放哈，避免雨天积水，因为只要7天之内你不及时清理的话，它就会长出蚊子哈。你如果清理干净了，就会阻断蚊虫的孵化。
1: 当然还要提醒大家，花蚊子呢可比普通蚊子厉害很多哈，它唾液里含有10多种过敏源，被咬之后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红肿、起水泡、瘙痒的一些程度也很强烈，所以很多人处理蚊虫叮咬的方式呢，可能也是错的哈。
0: 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抓，不要涂抹什么大蒜醋牙膏，也不要在上面挤个十字啊，
1: 掐个十字架。
0: 没有用的，不仅的无法止痒，还会诱发皮炎，造成皮肤感染。
1: 正确做法就是先用肥皂水清洗，然后用冷毛巾包裹冰袋呢，冷敷大概5到10分钟。如果瘙痒明显，可以外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啊，包括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膏。当然不要连续使用超过3到5天。
0: 是的。另外呢，这几类人群哈、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出汗多、体温偏高的人，像孕妇啊、小朋友，还有呢穿深色衣服的朋友，以及幼儿和过敏体质人群，被蚊子叮咬之后呢，往往这个反应会更加的重一些哈、
1: 所以日常防护要记着哈，优先做好物理防护，出门呢穿浅色长袖，居家关好纱门纱窗。
0: 当然在户外呢，可以选择还有像避蚊胺、还有驱蚊纸这种正规的驱蚊产品。当然2个月以下的宝宝呢，只用使用蚊帐的一些物理方式哈。同时呢，尽量避开清晨、傍晚，少在草丛里面或者水边长时间的逗留。
1: 对，一旦被咬之后出现持续大面积的红肿、发烧、浑身关节酸痛，还有大范围的皮疹，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了。
0: 来听弦子的这首《笨笨》送给大家。

0: 好，三伏天啊，这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嘛。最近有一款叫药西瓜的食疗方子热度很高，不少朋友专门跑去中医门诊去咨询啊。
1: 对，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药西瓜都会产生误会啊，以为是特殊品种的药用西瓜。其实呢，它就是咱们夏天常吃的普通西瓜，搭配医院专属中药包啊，这个蒸制出来的伏天药膳。
0: 对，我们都知道生吃西瓜清热解暑，但西瓜本身嘛是偏寒凉的，像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人直接吃很容易胃不舒服、拉肚子。那经过搭配蒸制之后呢，它的性质得到调和，适合体内有寒气的一些人群来调理。
1: 嗯，它其实制作方式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挑选3到4斤的西瓜，切一块这个瓜顶当做盖子啊，挖去一部分瓜瓤，放入红枣、生姜和医生开具的药包，这个盖好瓜皮呢，隔水蒸1个小时。那蒸好之后呢，趁热喝汤哈。那吃完呢，就安安静静歇一会儿，让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帮助驱散寒邪。
0: 对，这里要重点提醒哈，只是微微出汗，不能大汗淋漓啊！出汗之后呢，要及时擦干，避开冷风直吹，而且不能自己随意增加食用频次，一切都要遵从医生的指导。
1: 从中医的思路来说哈，这个姜枣呢，它属于温性平衡西瓜的寒气，实现了清热不伤阴，散寒不伤阳。再加上三伏天，人体这个气血呢浮于体表，正好适合清除淤散多年的寒邪。相比于苦涩的汤药哈，这款药膳呢，它的口味很清甜，接受度很高。那临床上呢，常常搭配上三伏贴，内外同调。
0: 对，不过呢，药西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尝试哈，它主要针对一些特殊的虚寒人群，比如说经常咳嗽啊、受凉啊、经常换季哮喘发作的一些肺虚寒的人群，一吃冷饮凉菜就会肠胃不舒服的一些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啊，当然还有这个常年手脚冰凉、腰酸乏力、特别怕冷的人啊。
1: 还有呢，热性体质容易上火、阴虚火旺、孕妇、小朋友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经过医生的全面评估，不要盲目的尝试哈。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不建议大家网上去找方子，什么自己在家搭配复刻就不要了。
0: 对，因为药包里的药材搭配哈，是医生呢经过长期临床总结出来的，普通人随意抓药不仅达不到调理的效果，还可能会损伤身体的阳气啊。
1: 没错。那冬病夏治呢，讲究的就是一个辨证调理，药膳呢不等于万能偏方，不要看见热门的食疗就跟风去尝试啊。
0: 所以说养生是没有统一的模板，每个人体质都不相同嘛。想要借助三伏天调理身体，最好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哈，去遵循医生的方案，科学调养才是最稳妥的。
1: 是的，当然喜欢唱歌的朋友别忘了，我们年轮演唱会也正在招募领唱员。如果你爱唱歌的话呢，就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来报名我们的领唱员吧。
0: 对，是的，如果你爱唱歌，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场。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偏偏偏爱》送给大家，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拜拜。Bye.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盒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援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你的好朋友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8: Greetings, here we go。
7: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依然是很热很热的每一天哈，因为夏天本来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会发现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人更加的电量告急，就是每天做好一些事情就会有助于恢复精力。我们接下来说说看高温天恢复精力的一件小事儿。首先呢，睡个好觉，固定的作息，睡前呢不喝咖啡，不饮酒，晚餐吃得清淡一点。再要去锻炼身体，在入睡前的2到3个小时锻炼，散步或慢跑30分钟。第三呢是锻炼大脑，看看需要动脑的书，还有清空大脑来进行助眠。再要就亲近自然，到森林、海滩和大山里徒步旅行。如果平时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到附近的公园呐、河边呐散散步也有类似作用，前提是不看手机。第五呢，就是联络老友，怀旧感能够滋养心灵。第六呢，是远离负能量的人，别当别人的救世主，给自己的快乐留点空间。第七呢，就是安排喜欢的活动，列出一些会让你感觉到高兴的人和事儿，你想看的、想买的、想做的、想去的、想吃的、想体验的，主动追求欢喜，让生活有滋有味。还有呢，就是每天呢，你可以就是把日记当树洞，清空情绪的这种积蓄。我们不是说吗，如果你有这种熟人羞耻症，可能在朋友圈当中不太愿意去表达，然后你可以在一些其他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有一个树洞来发泄情绪。再有呢，就是向积极告拢，主动解决问题，少抱怨多行动。还有就是尝试新奇事物，哪怕做到新菜呀，换条路线呐，小小的改变也能够带来新鲜感。再有就是打扫和整理环境，清净心才能够更好的清净。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卓林蔡依林，叫《爱上了一条街》。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九零蔡依林，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爱上了一条街》。每天呢，你的上班轨迹应该都是一样的，从家到单位，那是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还有一些职业司机，比如说 taxi 司机朋友们，那他们呢，就是每天都不一样，可能都是根据乘客来进行一下选择。那总之，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你爱上了整条街，工作的这个场景，你把它当做想要的旅行，就不会觉得每天都是。叫日子重复一日，但是我的快乐是新的，自己在内心当中给自己一小小的注解。

领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真的将这个30000元的圆梦助学金给了这个孩子，而且还退了房子的租金。哇，因为现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也在陆陆续续发放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圈子当中有很多很多人家里的考生金榜题名了，然后大家都在点赞啊，要请客啊，祝福啊等等，这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像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是属于高温天当中的，这是属于那种高精力的哈，也是一个非常能够治愈我们 emo 感觉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扩散咯。来自于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以及稍后这首歌名字叫扑通扑通。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我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热量啊，因为现在人都是要低脂，然后要健康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其实是减脂减肥最好的时间段。很多人呢以为寿司米少菜多热量低，但是呢选错了品种的热量可能会超乎想象。比如说含有油炸天妇罗、牛油果、奶酪蛋黄酱的寿司，每块热量呢可能会高达68千卡，吃十块呢就能够接近一顿饭600到700千卡。而一块黄瓜细卷热量呢只有20千卡，手握寿司通常不超过35卡。要想控热量，最好避开这个炸物、高脂酱料，选生鱼手握或者是细卷寿司更加的稳妥一点点。所以我们大家开玩笑说，哎呀，当我不太想吃饭的时候，我去吃一点点这个看起来不太有油腻的这种日料，可能会不会既饱了这个口腹之欲，然后呢这也会不会在这么热的夏天当中感觉很油腻又很减脂。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在选择这样子的时候，你也要去选择里面不太含热量的，因为有些它其实是热量的刺客。好了，早高峰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好音乐装满各位好尾箱，稍后听到薛凯琪、方大同《天生一对》。

好，这首歌曲很浪漫哦，来自于薛凯琪、方大同。这首歌名字叫做《天生一对》。在这么高温的天气当中，如果有人跟你双向奔赴，哇，恭喜你，天生一对哈！有这样子的人啊、这个就好好去珍惜吧。再来看看哈，就是被杠精怼最忌讳什么呢？自证。职场里呢，会有一些同事，不管你提什么方案，开口先一句“你说的不对”。哎，要么揪着文字起瞎抬杠，要么事后马后炮，说自己早就想到了。这时候呢，别跟着他的思路跑，更别被他带偏到无关细节里，直接把话题拉回到工作本身。啊，你就说，哎，你这点我记下来的，麻烦你继续说一下对应的调整方案，我们一起评估下可行性。只聊具体的工作内容，不接他用抬杠，来的这种情绪化。没有实际内容的抬杠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几次下来呢，他就知道你不好糊弄，不会随便来跟你瞎杠的。就被怀疑的时候，你也是哈，不用特别的去进行一下自证，杠精的话呢也不要太接，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亲密关系当中有个很残酷的真相，最深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被翻白眼啊，讽刺啊，居高临下的语气啊，争吵它其实是表达不满，轻蔑呢就是从心底否定对方的价值。习惯化容易让很多人将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安全感呢就让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高期望驱动一些人呢，对于伴侣的宽容度甚至低于对陌生人，那被轻视的一方感觉到不被看见。

点，感觉到自己低人一等。而轻视别人的人呢，深层原因也往往是自己在这层关系当中不被欣赏，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越亲近越容易丧失敬畏心。江一蓉的歌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护好自己的肝脏是保持全身健康的重要的抓手，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已经在帮你养肝了，只不过呢你可能还没意识到。比如说你好好睡觉，肝脏呢通常是在晚上11点开始进行代谢和修复工作，中医呢也讲究子午觉，也就是说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进入睡眠呢，可以使全身的气血完全的这个归聚肝当中，避免了内分泌的失调，所以我们在说这是晚安好梦局。11点其实就一定要睡觉了，哪怕你早上早起早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确保你的早上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一定是更好的，是归到自己的身体的本身当中来。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向内求啊，其实向外求，当你求而不得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呀好难受啊，不如把自己先活成一道光好不好，然后你再去纠结其他的一些外在的因素啦。7月下旬呢，很多地方是高温多雨的，然后蚊虫呢也是进入了全年的繁殖的高峰期。那么据北京市气象中心服务也是介绍，叫白蚊蚁蚊，然后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花蚊子，它占比呢逐年缓慢提高。另外呢像山东啊江苏啊等等地方也发生了蚊虫，定要分级预报，所以这个蚊虫呢也是迎来了爆发期。很多地方的疾控部门是提醒居家当中的小型积水容器呢是蚊虫的主要的繁殖温床，大众普遍忽视了居家隐形积水的一些隐患，只做表面消杀而不清理积水，那包括防蚊效果一般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年内的峰值。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居家清积水可能比喷蚊子的药呢会更加的关键一点点。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名字叫《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嗨，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现在很热啊，一说到太阳这个词呢，就会觉得哎呀，更加的燥热了。所以别让情绪上头，冲动下单的快递拆完可能就后悔了，气头上说的话转头就愧疚了，明明想好的决定呢，却被情绪牵着走。接下来有几个实用的办法，能够帮你尽量的避开决策里的情绪陷阱。首先呢，列出其他的选项，哪怕你当下觉得这就是唯一的答案，也强迫自己花3分钟在纸上写下至少2到3个替代的方案。你会发现，原本以为的没得选，其实藏得更稳妥的路。不把相关当因果。首先呢，看到穿这身就会显得瘦这个宣传单时，你千万别着急着下单，因为这可能仅仅是因为模特瘦的同时又穿了这身衣服，两个呢没有因果关系。类似的广告营销还有很多，你多问自己。还有呢，他们谁是因谁是果，还是只好正好那么巧的凑到了一起。再于呢，就想想有人监督，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呢，就脑补一下你很信任的理性朋友站在身边，把当下的选择讲给他听，想想他会怎么劝你。很多情绪上头是敢做的冲动决定，一想到要讲给别人听，可能自己就会觉得不妥，瞬间能从上头的状态里抽离出来。再有就等个2-3天，情绪最激烈时的判断呢会打折扣，所以呢，冲动是给自己设2-3天的冷静期，等那股热劲儿过去了，你会发现很多非做不可的事根本没必要做。再有就是避开已知冲动，如果你知道自己熬夜刷直播可能会乱下单，就不要睡前看。那如果你知道和伴侣讨论工作就会起矛盾，那就绕开相关话题。主动避开冲动的触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理性很聪明的技巧了。下一站幸福。

0: 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你会喜欢自己在家里做饭吗？还是你经常比如说很想吃东西的时候就滴滴一下？其实家里的厨房呢，它是自带心理诊所的。比如说下班回家，你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一样一样摆在案板上，打开水龙头，水流哗哗的冲过青菜叶子，手指触碰这个菜杆，然后刀落在这个案板上，那种突突突的声音，哦，你会发现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或许呢，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的诊所。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一篇研究综述啊，说做饭它可以改善心理的健康。此前呢，已经有很多项一些认证了，它还可以降低很多的一些风险，是长寿优势远远的超过同龄人。所以你会发现妈妈呀外婆啊等等老爸呀，为什么就家里的年长的人，他们很喜欢在家里吃饭，在家里做菜，在厨房里面忙碌。他其实有时候你看忙忙碌碌两个多小时，然后可能吃饭也就10分钟，他整个过程呢他其实是非常享受的。而现代的人呢，他们比较要求高效率啊，10分钟能解决的快餐，他们就不太愿意用2个小时在厨房里忙碌。其实家里面这个地方可能它是被低估的一个心理诊所。来自于林俊杰金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了，林俊杰《金沙》，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我们接下来看空调，吹多了可能会产生，这个很错的感觉。就是虽然医学上并没有冷中暑这名称，但是类似情况呢，在夏季并不少见。当人体长期处于低温空调的环境，比如说血管会收缩，突然进入高温状态的时候，血管呢会迅速扩张，也可能会导致血压下降，从而引起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胸闷啊等等。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呕吐。那尤其长时间待在低温这个空调房，频繁进出温差比较大的环境，或者是空调温度设置的过低，更加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个时候血压偏低呀、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啊，就更加应该警惕了。所以我们建议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呢与室外的温差过大。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连续使用空调，应该定时的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身体逐步适应外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等等症状，应该立刻到通风处休息，必要的时候呢去就医。所以我们就说，哎呀，热中暑很烦啊，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其实今年的夏天都还好，没有特别持续的一些高温。那你看一下，可能最近的天气都是在30度左右徘徊，那往年的温度可能都飙到37、38，那这样非常容易中暑。但没有想到我们在空调房也会产生冷中暑，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们情绪中暑。来自大嘴巴，这首歌名字叫《拿去》，一起赵乃吉《花店》。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嗨，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然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呀，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10座带城墙的城市。世界上许多城市呢，至今仍然被数百年前的建筑的古老城墙所保护，虽然呢这些城墙在今天呢已不再是有效的防御的工具了，但是它们被保留下来作为对于过去的纪念，并且常常成为吸引游客的景点。如果你曾经去过这样的城市，你就会知道在古城的城墙周围或者是城墙上漫步是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最佳方式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是杜布罗夫尼克，那也就是克罗地亚了。这座位于克罗地亚南部美丽城市的城墙呢，在14世纪和15世纪并一直扩建到17世纪，而这个地方的城墙从来没有被攻破过，而且在17世纪的一次大地震当中是屹立不倒的。所以现在呢，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沿着这条2公里长的步道漫步著名的城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约克，英格兰一座古老的大教堂城市，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之前。约克呢也是欧洲保存最完好的城市之一，从罗马时代起它就被城墙所保护。我们今天在老城周围看到的城墙呢，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到14世纪。再有呢，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了。那我们今天在耶路撒冷老城周围看到的城墙呢，它是建于16世纪，由奥斯曼帝国建作。所以这座城墙呢，在古代是以保护这座城市的旧城墙的这个基础上来重新改造的。我们先来听歌啊，这首歌来自于周蕙，叫做《美好生活》。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Yeah, yeah.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5: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喽。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说有城墙的地方，然后第四个呢是圣马洛，法国。这座位于法国西北部美丽的海滨小镇呢，被城墙所环绕，城墙与壮观的海潮呢和城堡一起，是这座城市最吸引人的景点。然后这座城墙，城市的面积呢相当小，步行呢就可以轻松的游览啦。再有呢就是托莱多，西班牙了。西班牙城市托莱多呢被认定是欧洲保存最完好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呢被这个塔霍和至今仍存在的中西式城墙所环绕。再有我们看看中国。西安，西安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当然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的现存的城墙可以追溯到14世纪明朝时期重建时，所以这座城市的城墙不仅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城墙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墙之一。全长呢是14公里，高呢是12米，厚度呢从12米到18米不等。再有呢就是圣米歇尔山，法国。除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堡之一，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呢也是一座城墙城市。无数游客来到圣米歇尔地，喜欢在古老的城墙后面漫步，因为这些城墙呢几个世纪以来保护着这座岛屿免受敌人的侵袭。所以在百年战争期间呢，英国曾经多次试图攻占这个岛，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没有办法攻破防御工事，在15世纪一次围城之后，留下了2门断铁大炮，至今仍然在比如说防御墙附近，我们可以看得到。来自于旅行团乐队，这首歌名字叫做《永远都会在》。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叫做《你永远都会在》。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有城墙的一些地方。然后，其实，在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每每带大家去到的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好玩又有趣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非常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可能是你想去拔草的，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聊。然后，今天我们说的第八个是平遥，中国，这座14世纪的城墙城市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环绕城市的6公里长、12米高的城墙，以及大约72座瞭望塔，都可以追溯到14世纪。再有就是卡尔卡松，法国了。这座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城墙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它也被认为是欧洲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城市之一。如今这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参观历史的堡垒、大教堂、城墙等的景点。再有呢，就是摩洛哥了。这个城墙呢是位于16世纪，由当时的王朝所建造。这条6公里长的城墙至今仍然环绕着这座城镇。所以呢，我们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盘点了有城墙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很多人对像这样子的历史会非常的感兴趣。其实中国呢有两座，一个是西安，对不对？一个是平遥古城。那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打卡咯。来听到王心凌《乌萨乌萨》，以及这首歌名字叫《随风飘》。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年轻无极限》。这首歌曲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青春的一个作品，它核心传递出了年轻人直面挑战、勇敢逐梦的这种无畏的态度，所以歌词里面才会有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不害怕改变等等表述。它鼓励年轻群体大胆的试错，活在当下，跳出了当时华语乐坛常见的一种情爱叙事，所以把成长的真实感就揉进了旋律里面。当然了，当时这个歌曲是作为某品牌的广告曲，然后在孙燕姿2004年年轻无极限演唱会的核心曲目当中，所以现在仍然能够让不同年代的听众找到青春的共鸣。再回来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听到的就是孙燕姿的歌了，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她的《风筝》。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风筝》。因为孙燕姿的声音，她的辨识度其实非常高啊，因为她有清亮的这种声线，把像风筝一样为爱飘摇的脆弱和敢放手也敢追的倔强融合的恰到好处，高音部分的爆发力完全的不生硬，带着少年人独有的那种赤诚，然后前奏的弦乐也是铺垫出了空旷的画面感，鼓点的推进像风在拖着风筝往上飞，所以整体编曲没有过度的推气，完全服务于情绪的层层递进，听的时候呢，很容易带入那种站在旷野里的那种松弛还有怅然，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它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套路，把爱与自由的主题具象成风筝的意象，所以时隔这么多年再听，我们依然能让大家在不同人生的阶段读出了新的感悟，当然也是华语乐坛里把少女的勇敢唱成永恒的经典的作品了。好了，时间是10:41，继续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听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这首歌呢叫我也很想他，核心是这种关系里的遗憾，歌曲呢更加这个突出了那个也字，所以表达了大家在纠结在纠缠往返的那种情绪，就是你和他都在想念同一个他。这段时间不是很流行许亮的那首歌吗？所以大家都在他，所以分手过后的思念是主线，从当初相识相知到后来离开，彼此在对方身上花了很多的情感，离开过后你才会知道怎么可能不想念呢？青春爱恋的回顾，每个人我觉得心目当中都有一段与生命同在的青春，爱恋是难以抹灭的，思念到最深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活在世界的中心，然后呼喊着一段很逝去的爱恋。这首歌曲呢是那种抒情的路线，它是以钢琴为背景，然后结合着弦乐啊手风琴啊，也是营造出了那种很不一样的特定氛围。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听到他的懂事。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哈，这首歌曲叫做《懂事》啊。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很典型的一首叫做孙燕姿式的作品，因为它有现代摇滚风格，而且也是很成熟的那种现代 rock 的风格，所以它充分激发了这个孙燕姿音乐的爆发力。我们在听她的时候，声音很饱满，而且就是爱情里过度懂事的一方的视角，通过"是我一直太懂事，任你自由犯错"等等这个歌词，所以勾勒出女生一味的隐忍、纵容对方，最终完成自我觉醒。冷静放手的这种情感脉络，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很戳中了现代男女感情关系里面的那种常见的困境。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下一首歌是来自于他的，叫做《开始懂了》。好，这首歌曲其实，除了孙燕姿演唱以外，很多的人也。

其实进行过翻唱，然后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平台当中也看到了一些切片的片段，就因为它有些歌曲是某些画面、某些字歌词能够很能够共情。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送的福利啊，那就是今年气温依然非常高，开车上班，请大家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00，4008-6000。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向，挤出来在掌心搓热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啊。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3: 哎，你冷不冷？
4: 我不冷，谢谢。
3: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我好冷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嗨，大家好，中午11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Hello， 各位，在早间的11点零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啦。
11: 没错，哎，没错。
10: 每到周三的时候，其实对于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来讲，真的是太友好了。
11: 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你让我们这个单身的朋友情何以堪
10: 啊？怎么
11: 走在大街上看到的都是双双对对的？
10: 哎呦，
11: 只有我们只是单身。
10: 还好这是夏天，因为本身的这个体感就比较热。如果要是大冬天的话，哇，这个外界的温度，跟心里面的温度，都是临界点以下呀。
11: 但是我跟你讲是一样的啦，其实，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会去商场里面，会去逛一逛啊，吃吃东西啊，那里面很凉快啊，然后你就看到人家都成双成对的，就你自己，
10: 就是自己找刺激嘛，对。哎，刚刚那首歌特别的好，
11: 电影院是不是也是的？
1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至于后边那半句啊，梦了好久，终于把梦能不能实现？这得看你们了。因为今天每到周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相互交流或者是脱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但是最终还是需要你们迈出去拥抱爱情的关键的第一步
11: 啊。那肯定啊，我们总不能把对象牵到你旁边吧。
10: 哎，今天呢我们在后一个板块会继续进入到的是
11: 脱单大会。如果说现在我就迫不及待的想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优质单身嘉宾的照片，那要主动出击了。
10: 是，
11: 拿起你的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这些数字，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
10: 好啦，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哈，有没有演员，如果有演员的话在后一个板块啊， 就可以详细的来听一下他们的资料介绍。
11: 嗯，
10: 今天我们在脱单大会呢依旧为大家推荐四位单身的嘉宾哈。
11: 没错，
10: 两位男生两位女生。
11: 嗯，没错没错。
10: 哎，说到爱情真的是需要一些沟通的技巧的。
11: 是，
10: 所以今天全民哈哈哈我们一起继续来说土味情话。
11: 那谁先来？
10: 嗯，
11: 要不我先来吧。
10: 哎，那么跃跃欲试就你先来吧。
11: 从前
10: 啊，从前
11: 有一头可爱的小猪。
10: 有一头可爱的小猪。
11: 哎呀，他特别特别伤心
10: 哦，
11: 就干什么事儿他都很沮丧。
10: 我特别伤心，干什么事儿都很沮丧，这怎么回事啊？
11: 就有一天，他要去饭店吃饭
10: 哦，
11: 他呢就和老板抱怨。
10: 嗯，
11: 老板啊，我真的每天都好伤心啊。
10: 嗯，
11: 然后就老板就笑了一下，于是给他做了一道鲫鱼煎香梨。
10: 鲫鱼煎香梨，哎，这道菜我真是第一次听。
11: 哎，我跟你很奇怪 啊,
10: 啊，
11: 很神奇啊。小猪本来是很伤心的，
10: 啊，
11: 吃完了这一道鲫鱼煎香梨之后，
10: 嗯，
11: 他就变得很开心。
10: 鲫鱼煎香梨，
11: 嗯，
10: 吃完了就很开心，
11: 最后还遇到了他的一生所爱。啊，另一头可爱的小猪，他对他老婆说，
10: 啊，
11: 你知道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开心吗？
10: 哦，
11: 因为鱼煎梨很开心，
10: 哎，
11: 遇见你很开心。
10: 哎呀，这之前啊铺陈了那么久啊，哦，就是遇见你很开心嘛。
11: 啊，对。
10: 哎呀，这个梗其实说实话有点老。
11: 嗯，是
10: 真的有点老。
11: 嗯，
10: 你想不想听听我这个？
11: 然后你来。
10: 哎呀，宝往后的日子啊，
11: 啊，
10: 我可能就要去酿酒了。
11: 酿酒
10: 哇，你看，你知道我也刚从临泉出差回来，对吧？空气里面都是伴着阵阵酒香。
11: 嗯，
10: 所以这次回来之后呢，我就突然啊有一种醒悟啊。
11: 嗯，
10: 我就觉得，哎呀，从今以后其实我应该去酿酒。
11: 嗯，
1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1: 酿酒。
10: 嗯，
11: 为什么？
10: 因为要酿和你的天长地久啊。
11: 你这个不也是很古早吗？
10: 哎，我这个怎么古早？哎，我这个不古早啊，我这个多高级。
11: 没关系啊。
10: 哦，
11: 大家听到之后都可以学一学，
10: 而且
11: 不管是我的也好，王子的也好，都可以学两招。
10: 那每天上班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工作的压力比较大，事情比较繁重啊。
11: 是，
10: 其实大家都在说去班味儿，去班味儿，去班味儿。
11: 嗯，
10: 你知道我一般最好的去班味儿的方式是什么？
11: 去班味儿最好的方式，
10: 嗯，
11: 喝杯冰美式。
10: 不是
11: 啊，那是什么？
10: 跟你在一起。
11: 跟你在一起？
10: 为什么
11: 啊？为什么？
10: 因为别人在一起叫班味儿。跟你在一起那叫般配。
11: 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0: 啊，高级的啊。
11: 掌声给你，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0: 对，不可以随便乱用啊。
11: 啊，学起来啊。
10: 对，不要随便对自己的同事用，好不好？
11: 啊，那是。
10: 啊，一定是对你的意中人，好不好？
11: 嗯，
10: 啊，
11: 没错。
10: 好，11:05，给你们一点时间消化吧。
11: 好的。
10: 今天呢，因为周三嘛，我们要跟爱情来邂逅，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主播强力推的一首爱情歌曲啊。
11: 嗯。
10: 一首新歌来自于董琪琪还有李润琪，《爱我》。别爱他。
11: 嗯。

0: 好了，今天开场主播强力推的两首歌，一首是《爱我别爱他》，我听起来有点小气哦，这个对象哈、啊。还有一首歌叫做《笨笨》啊，就好像两个人在恋爱当中会互相给对方起昵称嘛。女生呢，
1: 小笨笨，
0: 对，一般给男生起就起，哎呀，笨笨呐、就这种啊，很可爱的。啊，男生给女生其实就不会起这些了，那我们会经就比较说的多一点，可能就是至多会叫媳妇儿啊。宝宝太油腻了吧？
1: 是吗？那是谁把对方啊？不管是不只是对方是宝宝，自己还是宝宝。
0: 哎，我想说哈，我想说，就是男生有些时候在恋爱里面啊，就是他的所有社交媒体的这个名称啊，
1: 是女生改的，
0: 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啊。一般呢，就是你的对象啊，会帮就是男生来改他们社交媒体的账号，比如说什么的宝宝的宝宝，
1: 原来是这样子啊。
0: 哎，不要取笑我的社交名称啊，
1: 不要甩锅给弟妹。我觉得就是你啊，你自己
0: 真不是。哎，我这么 man 的一个人会起什么宝宝的宝宝吗？
1: 没有啊，就让单身的朋友会觉得哇，你看人家热恋当中的人就是不一样。
0: 哦，真的吗？好吧。
1: 对啊，
0: 就是爱情里面
1: 爱意满满。
0: 对，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让你觉得会特别的甜。幸福的小烦恼啊。
1: 是的。
0: 好了，11:14哈、希望大家呢，这个接下来爱情的热度就跟我们接下来的天气一样，好热，
1: 好热。哎，超过35度了。
0: 是，安徽气象局发布了最新的预告哈，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8月3号起呢，我省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全省是多阵雨或是雷雨。
1: 来看一下今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30号至8月2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哦，但是呢，也不要太着急，因为在3号到6号呢，全省的高温会略有下降。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江北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的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地区是中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周四，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因为近期的这个湿度也比较高嘛，所以呢，最近我们会进入到桑拿天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哎，不错了，前两天总是觉得雨，哎，这两天看着这个全部都是小太阳。他就会觉得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家里面的衣服终于可以晒干了。
0: 是是是，哎，你看啊，就是作为就。

0: 一定知道晨曦在家里面那是一个特别贤惠的女生，就是她考虑的问题，你看，哎，太阳出来了，我考虑的都是，哎呀，出行更方便了，她考虑是衣服都可以晒干了，
1: 对呀，哎，
0: 不过呢，这个夏天啊，就是在工作的朋友，其实也要提醒到你们，防暑降温很重要，
1: 没错，
0: 及时的补充水分，
1: 是的，
0: 好了，11:15，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盏一盏，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去。

0: 分享到两首歌，来自于潘玮柏还有周杰伦的 Try、另外这首呢是王以太和艾热一起合作的，叫周旋。
1: 周旋、是的，也是一首新歌。
0: 没错啊。好了，最近呢其实暑期很多的朋友啊、在家里面都会看一些追剧啊。但是你追过来追过去啊，你会发现现在的剧情啊，都很笼统，
1: 是，好像有一个模板一样，
0: 就全是网文嘛，
1: 然后就是服化道，看起来也都差不多，好像就是这个剧组，就是把这个剧拍完了之后，
0: 粘贴复制到另一个，
1: 整个的一个组就过去了，到下一个。其他的明星换一换就过来了，
0: 就剧本的内容呢都是千篇一律、好像都比较贴就是现在大家在网上追的一些网文的那种形式、
1: 尤其是古偶剧、还真是越看越像。
0: 其实不仅仅是所有的观众这么认为、从业者也是这么认为、很多的演员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当下呀、又是什么微剧啊，又是什么 AI 剧啊，又是什么古偶剧啊，这个剧本的内容看起来都是大差不差，千篇一律，好像没有什么真正能够吸引到自己的优质内容。
1: 所以有的演员他就有这个底气、
0: 怎么讲，
1: 他在慢慢的挑剧本、在苦苦的等剧本、但是这一位他就不一样了、我不等了，
0: 他不等了，
1: 我自己下场，我来造造这个饼、
0: 自己下场来造，
1: 真的是，
0: 你不是要优质内容吗？优质内容没有怎么办？
1: 我等了很久了，
0: 对呀、
1: 我找不到嘛、
0: 优质内容没有，我自己来，
1: 我的天哪，
0: 这一位内娱没人敢干的事他敢干、是谁？
1: 赵露思。
0: 哎呀，赵露思就是那个长得很好看、颜值和才华并存的，也开过自己演唱会的赵露思吗？
1: 对，
0: 哎呀，赵露思最近真的是很不简单。
1: 是的，
0: 因为她前两天其实在直播的时候自己就说到了、说本来其实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进组的、但是剧本一直没有收到、也不知道这个剧方到底是怎么着了、然后呢她自己又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剧本啊、都是死磕现在所谓网上的一些网文、然后就是没意思，
1: 对，
0: 优质的内容太少。
1: 是是是，
0: 他自己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你看啊，现在很多都说这个寒冬那个寒冬，其实并不是寒冬、只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优质内容能够吸引大家能够打动大家的这些东西太少了。
1: 没错，
0: 你比如说电影院、放的全都是一些网文的电影，你会花钱去看吗？不会吧，
1: 这个就省着点吧。
0: 那如果要是步步电影、都是那种就是死磕内容，然后就做得非常的精细，很有诚意，那我当然愿意去电影院花钱看呀。
1: 电视剧也是一样啊。
0: 对呀、
1: 就是很多流水线的套路剧一部接一部、观众都看腻了，
0: 是真的，
1: 演员也演累了，
0: 对，
1: 可是没有人去动手去改，
0: 而且
1: 赵露思就发力了。
0: 最关键的是现在很多电视剧、我觉得打法就错了、不去专注自己的内容、而是去专注我请俩流量明星来、你指望他的粉丝群给你造热度，给你去死忠粉去追、
1: 颜值又高，然后呢各种给你路透，发了很多个这个花絮、看了之后让人觉得哎呀我要等这个剧，苦等好久以后一打开、
0: 哎，你是想要直接报之前、
1: 没有，我没有说，
0: 没有报那部剧名，对不对？
1: 没有
0: ，那部剧名，就那部剧之前就是、大家很期待，
1: 很期待，
0: 然后对我们的眼睛很友好，但是很多的朋友都看不下去。
1: 但是有一些观众呢，是他的这个受众，就会觉得我只是看这两位颜值、也就够了、不要在乎剧情。
0: 就大家其实没有那么肤浅啊。最近呢，赵露思的工作室哈、正式的发布了优质内容征集合作公告。
1: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
0: 他们要面向全网来公开招募原创的影视剧的剧本、还有优质的故事、不限你的身份，不限你的这个资历、只要你有好故事都可以投递过来。
1: 然后公开征稿之后短短两天的时间、2000多份投稿都已经涌进了邮箱。
0: 哇，所以你看啊，
1: 就连圈内的资深编剧都下场了。姗姗来了呀，15年等候候鸟的编剧金国栋、连夜把自己原创的项目投进去了。
0: 是，
1: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小姑娘，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 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赵露思呢现在在全网征集这个优质的内容和故事啊。
2: 没错。
1: 当然我们收音机前各位比如说有梦想也比较喜欢当然自己也有一些很好的故事啊，有实力有内容的朋友参与一下，真的
2: 真的真的啊，刚才也说过了，连这个圈内资深编剧都已经下场，姗姗来了呀，15年等候候鸟的编剧金国栋连夜把自己的原创项目投过去，而且还感慨演员找故事比故事找演员来得叫人兴奋，
1: 是真的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赵露思是一个特别清醒的人，对吧，他其实看得很透了，他其实知道就是在当下啊，其实在大家都不深耕于内容的时候，我来深耕内容，其实就可以主权，
2: 对，
1: 内容是永远的必杀技，真诚
2: 是
1: 对吧。
2: 其实他这个做法呢，对于很多默默无闻的在这一行业打拼的一些这个比较出彩的一些小编剧，可能就是在这一行已经深耕很多年了，但是依旧没有就是火出圈，可能他要投一个作品到一个好的演员好的剧组那边，导演那边要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关卡，
1: 对，
2: 但是能不能够到人家手上呢，又是一个问题。
1: 其实都是给一些有梦想的人不断的给予他们的平台跟机会，
2: 对，看见这种机会，就是这些编剧他们会非常的想哭，
1: 是金子是一定会发光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那句话了，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行业，不管你在做什么样的事儿，都希望大家可以深耕于自己的内容，一定要提升自己内在的品质。
2: 我觉得赵露思这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与其你被动的等待被挑选，你不如亲手掌握自己的职业命运。
1: 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2: 有魄力，
1: 实力是永远不会过时。11:32，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2: 好。

0: 前两天呢，蜘蛛侠的演员是来到了咱们中国，
1: 嗯，
0: 然后做了这个全球首映的这个首映礼，
1: 嗯
0: 啊，然后一度出圈，
1: 嗯，
0: 荷兰弟哈，
1: 嗯，
0: 然后在上海说，哎呀，我就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一定要打卡一下哈，哎，结果逛着逛着觉得太热了，然后去就国内的一家品牌买了一条短裤穿上，一度是火出了圈啊，就是大家就说，哎呀，荷兰弟好亲民啊，
1: 嗯
0: 啊，所以呢，更多的人就对他即将上映的这一部新作，
1: 嗯，
0: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就是在今天，
0: 嗯，
1: 哎，为什么会选择周三来上映？
0: 今天周三，
1: 我老以为他一上映的话，我觉得是周五，
0: 因为要比较配合我们今天脱单大会的档期，你知道吧？让更多的这个单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约到自己的意中人去电影院看，否则平时的时候没有这个就。特别合适的借口嘛，
1: 对啊，
0: 对，
1: 一般来说都是在周五上映的会比较多，周三上映还真的是蛮不多的。
0: 蜘蛛侠系列的电影其实这一部应该算是
1: 第四部
0: 吧，第四部
1: 蜘蛛侠四崭新之日。
0: 哎，
1: 今天我朋友还在跟我说呢，说哎，今天蜘蛛侠上映了，然后呢晚上准备要去看一下了。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是在零点场，我跟你讲啊，
0: 去点映的。对，
1: 我的天哪！
0: 而且你知道啊，其实这一次就是片方真的是偏爱我们中国的观众，
1: 嗯，
0: 因为在我们这边上映啊，
1: 嗯，
0: 大陆地区上映比全球还早了两天。
1: 啊，真的吗？
0: 嗯，
1: 那这个选择
0: 真的是首映，
1: 决定是对的。
0: 哎，我也觉得啊，
1: 是
0: 这一次的故事呢更接地气，聚焦于角色，情感线更强，而且有很多的泪点。荷兰弟的表演呢也是更加的成熟，更有情感的深度，被认为是他迄今最出色的一次。
1: 对对对，然后萨迪辛克呢饰演的神秘角色表现突出，被认为是亮点。
0: 嗯，
1: 我跟你讲，一部电影呢刚刚上映，就是首映之后，
0: 哎，
1: 值不值得大家去看？
0: 嗯。
1: 看大家的口碑就行了，
0: 各大平台其实影评就已经全出来了。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口碑算是爆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大量的这个观众就评价说，他是荷兰弟版蜘蛛侠系列最佳，
0: 嗯，
1: 然后是托比马奎尔版蜘蛛侠二以来最佳，
0: 哦，
1: 最好的蜘蛛侠电影之一。
0: 其实你看啊，就很多电影业的这个从业者一直都说什么电影的寒冬来了，电影的寒冬来了，但你看给阿玛的情书票房多好，
1: 是是是，
0: 你再看荷兰弟的这个首映，票房也很好，
1: 包括之前的动漫电影八仙，它的成绩非常亮眼，
0: 对，口碑也很好，就包括星爷的少林女足，
1: 是
0: 票房也很棒，
1: 是的，
0: 所以并不是电影的寒冬要来了，而是你的电影的内容真的大家喜欢吗？
1: 嗯，那够不够真诚？
0: 对啊，
1: 够不够打动人心？
0: 就够不够能打，所以内容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好了，如果近期想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朋友，哇，选择真的很多啊，哦！
1: 是的，
0: 少林女足也在映，
1: 是
0: 八仙也在映，然后还有荷兰弟的这个蜘蛛侠。
1: 嗯，
0: 好了，11:42，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0: 好了，12:49，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将会进入到的是
1: 脱单大会。所有单身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手机可以拿起来了，
0: 没错，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照片啦。
0: 好了，到了午餐的时间了哈，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开车出行啊，在路上啊，如果万一要发生一些小的磕磕碰碰哈，千万不要着急，天气也比较热嘛，大家会比较急躁，
1: 是，
0: 哎，你只需要拿起电话，直接拨打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就可以解决了。
1: 没错没错啊，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拨打40086个零，40086个零，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薄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直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2点。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3: 嗯，我是晨曦。
12: 今天周三的时间段，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13: 脱单大会，
12: 要为大家有请出我们今天的脱单见证人张大侠，欢迎你。
14: 好久不见呐、
12: 哎！
14: 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张大侠。
13: 你知不知道你之前就是有事情没有来，然后我都成了脱单主理人了。
12: 脱单主理人。
13: 哎，今天回归到你的身上了啊。
12: 张大侠呢？因为之前也是喜结良缘。
14: 哦哟，恭喜恭喜！
12: 恭喜一下，恭喜一下、
13: 是的，
12: 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带着这一份喜悦跟福气，要把这一份 爱情的这个祝福啊，
13: 嗯，
12: 然后送给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
13: 大家一起来沾沾喜气。
12: 对，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嘛。
13: 没错。
12: 哎，今天在我们的脱单大会的现场，要为大家推荐几位单身的嘉宾。
14: 咱们今天的话呢，依然是带来了四位优秀的单身嘉宾。
12: 哦，
13: 两位小哥哥，两位小姐姐。
14: 对。
13: 然后分别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是哪些词呢？
14: 嗯，像咱们第一位哈，
12: 嗯，
14: 我觉得他就是成熟稳重。
12: 哦，
13: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一下。
12: 嗯、
13: 我跟你讲，一号小哥哥他就是板正的往那一坐，
12: 啊、
13: 然后呢，双手抱着一个水。白色 T 恤啊，
12: 这个姿势很有权威哦，
14: 而且他的做事啊，包括为人处事的想法呀，都是非常的
12: 成熟、
14: 成熟稳重、
12: 成熟稳重。好，这是我们第一位小哥哥的关键词哈。
13: 好，二号，
14: 二号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甜妹
13: 哦，甜妹，
12: 嗯，看得出来，
14: 不管是从长相还是声音，还是他说话的习惯来说，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邻家小妹妹那种感觉，甜甜的，然后的话呢，温温柔柔的。
13: 刚才就是给大家听了一下二号的声音，然后我搭档王子就来一句，哇，这个女生讲话
12: 好
13: 甜、
12: 哦、
13: 好甜好温柔、哦、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会给几位嘉宾的一个小小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刻意改变自己吗？
12: 嗯，
13: 待会儿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1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啊单身嘉宾的关键词会
13: 是
12: 什么。
13: 板板正正的在那坐着。
14: 对，因为第三位的话呢，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他拍照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紧张、但是的话呢，他生活中是一个大大咧咧没有心眼的男孩子。
13: 哦，
14: 对，就是你要跟他相处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你去打直球，明白的告诉他、
12: 哦、
14: 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男孩，
12: 不要含蓄，比较简单。
13: 大部分男生不都这样吗？
14: 哦，不，他不含蓄、
12: 啊、他不含蓄。
14: 嗯，脑子
12: 他就是木讷，
14: 也不是木讷，
12: 嗯，
14: 他就是打直球的那种，一可以形容他是一根筋儿
12: 啊，就直男，特别直。
14: 但是的话，
13: 钢铁直男。
14: 对，但是的话呢，他又是非常热心的那一种。
12: 嗯
13: 嗯，
14: 对。
13: 好，四号。
14: 四号的话呢，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孩子，但是跟我们想象的独立女性不一样。
12: 嗯，
14: 可能我们会觉得，女生比较独立，她可能伴随着就是强势。但是她并不是的，她的话比较会示弱，但是的话呢，她的内核很强大。
12: 嗯
13: 嗯，
14: 对，等会儿的话听详细信息，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12: 好，
13: 先卖个关子。嗯
12: 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四位单身的嘉宾哈、
13: 嗯、
12: 每位嘉宾的初体验都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了、
13: 嗯、
12: 所以大家想要看到他们的照片直接留言回复就可以了。
13: 好，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看照片就可以了。

0: 好了，听完两首歌曲，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四位的单身嘉宾哈。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
1: 当然了，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这位嘉宾的声音。嗯，
2: 我是老陈，用三个词形容自己：慢热、靠谱、偶尔冷幽默。我觉得呢，不会刻意去改变，但会默默的把坏习惯收一收。
1: 他说他不会刻意去改变，但是会默默的把坏习惯收一收。
0: 这其实已经是刻意了
1: 啊，对呀、啊，
0: 对吧？
1: 就不好意思承认吧。
0: 对啊，就只是男人要面子嘛。
1: 嗯，
0: 对，嘴上还要就比较强硬啊。
1: 哎、对对对。
0: 但其实实际行动已经在做了
1: 啊，也是、
0: 哎。听起来很可爱的男生、啊。
1: 是的。
0: 哎、
1: 好，来听一下他的具体资料介绍。
3: 好，咱们老陈的话呢，其实也没那么老。他是95年的。
0: 哦，95年的
3: 身高的话呢有1.75米，72公斤、嗯、老家的话呢是在咱们安徽的安庆，
0: 嗯，
3: 现学历是本科学历，
1: 嗯，
3: 是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的，
0: 嗯，学霸啊、哦、
3: 对，他是做建筑行业，目前的话呢是在国企上班，
1: 嗯，
3: 对，年收入的话呢大概是在20到25左右，
0: 嗯
1: 嗯嗯，很优秀，
3: 对、
1: 嗯、
3: 然后他的房子的话呢是目前有2套，一套全款，然后一套的话呢是有贷款的，贷款的话、
1: 嗯、
3: 公积金是可以覆盖贷款的额度的、
0: 哦、
3: 对，所以经济这方面的话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哎，没什么压力，
3: 对，有一辆代步车大概是在30万左右、
1: 嗯，
3: 其实也还可以、
0: 嗯、
3: 我觉得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的话是非常 OK 的。
0: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哈、
1: 嗯、
0: 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认识今天的一号男嘉宾老陈。
1: 好的，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7: 亲爱的，我好，
6: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

0: 而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1: 啊，先生来朵花呗。
2: 啊，我去。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5: 好了，刚刚其实我们跟大家已经认识了今天的第一位单身的嘉宾哈，还没有介绍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张大侠。
6: 对，我们刚才有了解到小哥哥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啊，包括他父母啊这一块。
5: 好，
6: 像小哥哥的话呢，我觉得家庭这一块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他父母的话呢是在蚌埠那一块是做点小生意
5: 啊，
6: 对，然后家庭条件的话呢其实是不错的，对，然后他这边婚姻状况是未婚，性格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慢热，但是很靠谱，偶尔的话呢会有一点冷幽默，而且他是
7: 我们蚌埠的老乡啊，你知道蚌埠的男生他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你有没有就有点印象，就
6: 是
7: 身边啊，
6: 他老家是安庆的，
7: 那
5: 他老家安庆，
7: 父
5: 母在
7: 蚌
5: 埠做生意，那其实蚌埠算第二故乡了嘛？
6: 对
7: 啊，对对。
6: 但是他是从初中开始就在蚌埠待着了，
7: 是的嘛，受到影响呀。
5: 对，
7: 蚌埠很多男生他都会有些冷幽默。
5: 哦，
7: 是的。
5: 哎，你看，说到蚌埠人，晨曦就忍不住要给自己的老乡打 call
7: 了。打 call， 哎，是的。
6: 对，小哥哥他有一个优点，我觉得是比在相亲市场上哈是比较吃香的，因为他的圈子特别干净。
7: 所以是他一直单身的原因之一。
6: 对，
7: 就是一直太忙碌了，
6: 平时接触的除了工作中的同事就是一些老朋友啊，一些老同学，然后性格呢又是属于比较内敛的那一种，不太有可能去接触到新的人，
5: 这对于女生来讲就特别的有安全感。
7: 哎，是的，
5: 对吧？
6: 对。然后他平时的爱好的话呢就是在家拼拼乐高，然后周末的时候去爬爬大蜀山。
5: 哎，这个爱好很独特，拼乐高哈。
6: 对，
7: 很多男生尤其是小男生会比较喜欢在家里拼乐高。
6: 而且的话他还很喜欢研究做饭。
7: 这一点很加分呢。
6: 对，但目前的成果好像不太好。
7: 重要，多鼓励他。
5: 对，有这颗心就已经很重要了。
7: 哎，我来买东西做饭啊。是的，
6: 他说自己是邪修派的，但是会努力去学习。
5: 哎，你还真别说，现在很多的邪修都打败正统了
7: 啊。是吗？
5: 就很多邪修出来的你会发现，哎，效果格外的好，
7: 也就看着不太敢吃，但是吃一口觉得啊挺好吃的。
5: 是。
6: 对，那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呢，他是想找96年到2000年之间的
5: 啊，就一定要比自己小。
6: 对，比自己小，95年的也可以，但是同龄的也可以
5: 啊，
6: 但是比自己大的话就不考虑了。对，他希望对方的身高的话呢是在1.58米到1.68米之间。然后工作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希望是有一份工作
5: 啊。
6: 对。对于对方能不能承担生活的开销啊，其实是没有要求的，就是哪怕是你上班你不够花，我给你贴一点都可以。
5: 我养你啊。
6: 对，但是他可能真的会养，但是他觉得生活的重心还是要有的，就不
5: 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否则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整天就是感觉没有个主心骨嘛。
6: 对，
7: 是的。
6: 他希望对方的话呢情绪稳定，有话直说，不要冷暴力。就这一点，你可以对我发点脾气都 OK，
7: 但
6: 是
7: 你
6: 不
7: 要让我猜来猜去。
6: 对，这一点很重要。对，
5: 哎，所以说这位小哥哥哈，你看他的从对女生的这个要求来讲，真的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直的男生。
7: 而且他说的这些有可能是在他上一段感情当中
5: 对
7: 让他受到一些伤害，所以他在这一段接下来即将要展开的这段感情，他就把这些条条框框都给列出来。
5: 对，其实列得蛮细的，
7: 咱有什么就说出来，对吧？
6: 对，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想法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一个人是不是他如果只想 谈一段恋爱，或者是说想要结婚，尽快的去脱单，他的想法考虑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5: 是，
6: 我觉得小哥哥的话，他的确像他说的样子，最好是一年之内的话能够去结婚的，所以我觉得想的比较多一点，然后说的比较清楚一点也很正常嘛。
5: 对，
6: 对，
7: 是的，
6: 别的也就没有了。
5: 好，这就是我们一号小哥哥的具体的介绍哈。大家如果想要认识到我们今天第一位比较成熟稳重的小哥哥的话，直接留言互动就可以取得他的联系方式了。
7: 是来自河工大的一位理工男小哥哥。好，如果你想认识到他的话，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哥哥。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Radio。

0: Baby Monster Sugar Honey， 12:29，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后几位单身的嘉宾。
1: 嗯，二号嘉宾，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这位小姐姐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安和，我是一个爱笑的女孩，然后性格有点倔，也是一枚吃货。我不会在喜欢一个人时刻意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但是会努力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比如陪他看球赛。虽然看不懂，但是会鼓掌。
0: 我觉得他不用改变，就这么温柔的性格还需要改变什么？我想请问，哎，你还要什么？这还不够吗？你通过他的这个声音，你就可以判断他应该平时是一个特别的温柔的女生，
1: 温柔软软糯糯，就是
0: 善解人意
1: 那种。
0: 而且就算他有什么不对，你听到这个声音你还有心责备他吗？
1: 你都没有脾气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好，我们来听一下二号女生的介绍。
3: 真的没看出来我们王子哥还是声控。
0: 不是说声控。

0: 我只是说，就是二号女生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特别的温柔，
1: 她代表了90%的男生，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很甜美。
0: 对，我不是声控，我只是收音机前各位男生的嘴替
1: 啊。是的。
2: 好，咱们二号小姐姐的话呢，阿和，她是97年的，
1: 嗯，
2: 身高的话呢1.62米，
0: 哦，
2: 体重的话呢是50公斤、
1: 嗯，
2: 非常的完美啊，
1: 嗯，
2: 她老家的话呢是安徽芜湖的，
1: 有，芜湖的甜妹。是你们老家的
0: 芜湖的甜妹啊，那忍不住就要多夸几句了。我跟你说啊，芜湖的女生就真的很棒，
1: 温柔似水，是不是？
0: 嗯
2: 对，那权妮的话呢是本科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
1: 嗯，
2: 目前的话呢是在合肥的一个公立小学做语文老师。
1: 哦，那更难得了。
2: 对，
1: 嗯，
2: 年收入的话呢是在120,000左右。
1: 嗯 嗯
2: 目前的话他的车子和房子都没有，他是在跟着爸爸妈妈住，爸爸妈妈的话呢，
1: 哦，
2: 在合肥也定居了。
1: 嗯 嗯
2: 对。
1: 还有吗？
2: 他这边的话家庭状况的话呢是有一个遗出，就是有一个姐姐，姐姐的话呢，
1: 嗯，
2: 已经结婚了。
1: 嗯，
2: 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爱笑，
1: 嗯，
2: 但是的话呢有一点自己的小执着，就有一点倔。
1: 嗯，
2: 就是跟他
1: 有点个性。
2: 对，跟他沟通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得不要在当时的时候跟他讲道理，人家听不进去，嗯，
1: 人家语文老师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2: 等结束了以后你去跟他沟通可能听得进去。
1: 他是语文老师对吧？
2: 对
1: 对，
0: 哎呦，他还是语文老师。
1: 就是啊，
0: 这帮学生得多幸福。
1: 就是，
0: 嗯，
2: 小姐姐的话呢她的共情能力特别强，
0: 哦，
2: 然后平时的时候兴趣爱好啊就是在家看看电影找找好吃的，
1: 嗯，
2: 然后的话平时的时候她比较喜欢种点花花草草，
0: 嗯，
2: 她就是养了很多多肉，
1: 哦，
2: 她有给我看过她家的阳台哈，
1: 嗯，
2: 其实因为这玩意儿我也养过，
0: 哦，
2: 就养一盆夏天的时候她死，冬天的时候她也死，
1: 嗯，
2: 但是小姐姐的养的真的是，
1: 哦，养得非常好，
2: 当标本的那种。
0: 哦，说明就是有耐心。
2: 对，
0: 又很仔细。
2: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
0: 嗯，
1: 还有吗？
2: 然后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呢是想找一个年龄93到98年之间的，
1: 嗯，
2: 就是
0: 93到98
2: 大5岁小1岁之内的，
0: 嗯，哦，
2: 对，体重身高的话呢是1.7米以上，不要太胖。
0: 嗯，
2: 然后目前的财产的话呢他是希望对方在芜湖或者是在合肥有房。
1: 嗯，
0: 啊，就是芜湖跟合肥他都是考虑会待的城市。
2: 对，然后的话他希望对方的如果有房的贷款的话呢不要超过收入的2/3。
1: 嗯，不然压力会很大。
0: 啊，
2: 对，
1: 好，嗯，
2: 然后希望对方的性格是属于有上进心脾气好能够包容的那一种男孩子。
0: 嗯，
2: 对，别的方面就没有了。
0: 哇，这么好的女生要求还不高。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男生，嗯，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善解人意或者是很温柔的另一半的话，
1: 嗯，
0: 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1: 是的，嗯，啊，想要联系到她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姐姐。

0: 好了，12:41，我们接下来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
1: 好，还是先来听一下我们三号嘉宾的这个声音哈。三号呢，也是一位小哥哥。
2: 大家好，我叫大雷，三个字来形容自己就是内向护短，讲话比较直球直白。啊，喜欢一个人时，我不会刻意改变自己，但会主动调整节奏。
1: 哦，
0: 这样的哈。小哥应该早上起床会比较迟一点啊。
1: 来听一下他的介绍吧。
3: 好的，咱们小哥哥的话呢，他是98年的，身高呢1.8米，体重是75公斤，他是安徽阜阳人，大专学历，对，目前的话呢是在某新能源车企做销售经理。
0: 哎，
1: 哦，销售经理平时是这么说话的吗？
3: 可能，
0: 因为晚上可能比较工作太晚，
3: 对，而且他是昨天晚上11点多把这段音频发给我。
0: 哦，
1: 那是工作一整天很辛苦。
3: 对，
0: 那太辛苦了。
3: 然后他的年收入的话呢，大概是在30万左右。
0: 嗯，
3: 对，有代步车，目前的话呢是在租房，但是的话是有购房的打算。
1: 嗯，
3: 但是近两年的话，房市不太好嘛，很多人其实在观望。
1: 观望，
3: 对。但是他这边有跟我们表示过说，如果是在140平以内的话，全款买的话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点的话，小姐姐们不用去担心。对，他目前的话呢是在包河区工作，农村家庭，父母务农，但是的话呢父母是有养老保险的。对，他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打直球，有时候的话会比较慢热，
0: 是，
3: 对，但是很护短，他是行动力特别强的那种男孩子，
1: 那这很难得。
3: 对，那他择偶要求的话呢，他希望对方的话是98年到02年之间的，比自己小。对，然后目前财产状况就没有什么要求，希望对方踏实过日子就行。然后对于对方的学历也没有什么要求，觉得像中专呀、高中啊都可以。
1: 哦，
3: 对，他希望对方的话性格活泼，能够孝顺父母，能够玩在一块儿去。对，不要是属于那种特别矫情的那种女孩子。对，对于户籍啊和其他方面的话都没有特别的限制。对，别的就没了。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号小哥哥的一个资料介绍了哈，大家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认识到他，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我们今天的三号小哥哥。同时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四号嘉宾，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小满，然后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然后有点懒，另外呢也比较喜欢养猫。我不会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但是愿意和别人一起变得更好。
1: 很清醒的一个女孩子，来听一下她的具体资料介绍。
3: 小姐姐的话呢，她是94年的，身高的话呢有1.65米，体重是55公斤。她这个真的是你的老乡，她是蚌埠的。
0: 这就是蚌埠的了，
1: 为蚌埠的女生打 call。
3: 硕士学历，安徽大学毕业的。
1: 学霸。
3: 对，目前的话呢是在一家私企做财务主管。年收入的话是在22万左右。
1: 很优秀。
3: 对，他目前的话呢在滨湖有一个全款的房子，然后有一辆代步车。对，现在政务区工作。父母的话呢这边也是体制内退休的。当时的时候我为什么觉得，我就是说这个女生的话特别厉害呢，
1: 各方面条件都还是不错的。
3: 因为

0: 他的车子和房子并不是说靠父母去给他买的，
1: 哦，都是靠自己，
0: 都是靠自己，我觉得其实很难得。
1: 而且他，你说他是财务是吗？
0: 对，
1: 所以他对于理财这一块一定是有独特的见解，
0: 非常的擅长，
1: 是吧？
0: 对，然后他这边的话呢，性格是比较理性的，做事非常的有计划，有规划的那一种，
1: 听得出来。
0: 对，生活圈子也比较简单，平时在家的话就是撸撸猫啊，看看展呀，偶尔去一趟健身房，
1: 很自律，很热爱生活。
0: 对，那他的择偶要求，他希望找一个90年到96年之间的，身高1.72米到1.82米之间的，不要太胖但也不要太瘦的那种男孩子。对，他希望对方的在合肥有房，而且他，我觉得他想的比较直接哈，就是94年这个年龄段，他能找的也是跟他同龄的嘛。
2: 是，
0: 如果说男孩子你在20出头、25、26岁，你没有房子都能理解，但是这个年龄段你还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靠谱。
2: 就会说明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对，他并不是说想找一个条件多好的，但是他希望对方的话是有自理能力的，肯定这一点肯定是的，
1: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嘛，到了这个年纪了。
0: 对，
1: 是的，
0: 对于别的他就没有什么要求，他觉得还是要两个人去相处去接触以后才知道。
1: 很清醒。是的，好，如果说你想要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4号或者说是1号、2号、3号都可以啦。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不涂防晒真的不行哦，但防晒用得飞快，一瓶没几天就见底了。囤少了又老的补货，一次多囤几支才不焦虑。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呢，乳液一样的质地，推开成膜特别快，不黏腻也不泛白，后续上妆服服帖帖不搓泥，防水防汗表现也不错，通勤户外开车都能用，油皮干皮都合适。今天50毫升三支装，足足150毫升哦，福利价只要259元，平均一支不到90块，一家人用一个夏天够用了，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1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此时此刻正值三伏天啊，热浪来袭，大家是不是只想待在空调房间里呢？然而这个时候其实出门旅游也会有别样的风景，但是你要选对路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气象局推出了五大避暑纳凉宝藏线路，从欧阳修笔下狼牙山的林壑，到大别山云雾森谷，从皖北湖岸晚风到皖南高山云海，安徽的夏天从来不只是有酷暑。不管是短途自驾、亲子休闲，相信都能找到适配的路线，所以一起来一站式解锁安徽夏日秘境吧。暑期出游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这个三伏盛夏千万不要因为热而把你出游的脚步阻挡住了，让湖风、林海、溪涧、云海消解所有的燥热吧。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奔赴属于你的20度完美夏日。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由王安宇和赵今麦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一念江南》，目前正在咱们安徽省黄山市开机。近年来呢，很多的知名影视剧都在安徽取景拍摄，比较火爆的有《家业》《种墨园》满满的都是徽元素。而曾经的《家业》有八成的戏份都是在黄山市拍摄的，陈坎、西递、南平、麦花渔村等等十多处景点成为了剧中的天然布景，而《种墨园》全程是在宣城市的泾县来取景。时间再往回去追，你会发现像陈晓主演的商战大剧《大生意人》当时也是在黄山市的陈坎景区取景拍摄的。再往前推，由胡歌主演的电视剧《县委大院》当时主要的取景地是合肥，而大火的电视剧《六姊妹》热播，它的取景地呢是在淮南市。这些剧不仅拍出了安徽的美景，同时拍完之后，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安徽旅行。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从徽墨非遗到商帮传奇，从儿女情长到家国情怀，这些在安徽取景的影视剧就像是一道道金色的光束，映照了安徽文旅品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暑期档在48小时内上演了罕见的撤档潮，什么意思呢？黄渤、吴磊主演的航天科幻片《群星闪耀时》上映只有24个小时就紧急官宣撤档，再加上之前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因为种种原因撤档了，目前看到的累计一共有16部影片撤出了今年的暑期档。目前我们看到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票房成绩非常不错，遥遥领先，然后《八仙》排在第二位，两部影片锁定了近80%的黄金场。

次和 IMAX 的巨幕，那中小体量的影片首日排片都被压制个位数，所以撤档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啊。以前观众看到新片上映愿意买票试一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要观望一下，看一看上映几天之后口碑怎么样，票房怎么样，如果好大家再买票。那么观望的情绪一蔓延，整个市场可不就凉了吗？说到底，档期选择是商业判断，但是打不过就跑，现在好像成了一种常态了，伤害了一些行业的信用。观众不是不愿意走进电影院，而是不愿意被当成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今年的暑期档，你看电影了吗？更喜欢哪一部呢？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一套很有分量的面霜组合，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套装。这一套里面有黑绷带面霜50毫升，白绷带面霜50毫升，两瓶都是正装规格的，日常价一共到手是1299，今天下单立减200块，福利价只需要1099元。它的优势非常明显，黑绷带更适合晚上认真护理，肤感更加的厚润，而白绷带呢相对更加清爽，白天或者是妆前用都更方便。

便。白天一瓶，晚上一瓶，护肤思路很清楚，不用再纠结面霜怎么搭。平时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久了，或者是晚上洗完脸之后觉得干紧，那么面霜这一步很重要。这套黑白绷带一起入手，一个负责夜间的滋润包裹感，一个负责白天的轻盈肤感，适合想把面霜一步直接配齐的人。而且呢，这是一套高端的面霜，你作为礼物送给妈妈姐妹也是非常体面的。两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只需要1099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入商城就可以抢购了。

0: 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周杰伦他的档期已经排到了2027年了，而且是演唱会的档期。他的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审批已经通过了，一共3天3场，分别是4月9号到11号。2027年是周杰伦整整出道26年，所以这一次的嘉年华巡演全新升级，用浪漫的一城一名定制每一站的主题，每座城市都认真会有一首周杰伦的经典歌名来命名。武汉站这一次叫做兰亭序武汉，主题关联兰亭序，主打的是国风江城氛围，一笔行书遇上九省通衢的江湖气，江城的气韵刚好配上杰伦的中国风，期待值拉满呀。

说到最近热门的演唱会，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那英，一开票预售秒罄，这就是国民歌者的硬核号召力。北京站是本轮巡演非常重要的开篇场次，也是那英时隔多年再度在北京核心场馆开办个人专场演出。整场舞台全程采用室内体育馆声场设计，坚持全开麦真唱，不靠修音和电音包装舞台，以原声唱功呈现现场，保证最真实的听觉观感。想当年，很多的人是从卡带开始听那英的歌，比如说《山不转水转》，后来呢，又到了这些年的末等等吧，就是横跨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再加上他曾经的那些知名的歌曲，《征服》《白天不懂夜的黑》《梦一场》，算是首首金曲了。我已经脑补全场万人合唱的震撼画面了。8月22号的北京，欢迎大家和那英一起赴一场青春之约。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呀，全网引爆了一个生活观念大碰撞，叫做"我的床上四件套变成了床上四十件套"，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轻人和父母，特别是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本来床上只是四件套，但是妈妈一来，枕头层层穿衣服，然后被子层层穿衣服，这个床垫褥子也像套娃一样，一层又一层，床上莫名其妙就变成了一个40件套。说有的时候拆一次床啊，就像是做一次考古发掘，不仅是这些床上用品，像家里的抱枕呐，还有什么空调啊、冰箱呀、电视机呀，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保护套，就连小方枕都有自己的一套盔甲。妈妈们好像特别喜欢万物皆可罩，这种执着呢，把简单的床品层层的变成了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保护系统，而年轻人则是在吐槽当中读懂了裹在层层布料里的惜物和疼爱。当然了，很多人说，我的很多家具买了30年了，还是久久成新，就是因为我妈保护得好。所以各位朋友，你家里也会出现这样的床上四十件套吗？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呢，今天正式为您揭开我们的序幕。本周呢，一共是有8首新歌进榜。先来数榜，本周第20位，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本周19位 ，Wonder 林超的 On a Roll。本周18位，严浩翔的 Cool Ballad。本周17位，戴燕妮，还有宋欣然合作的《气什么嘛》。双人甜系单曲哦，聚焦闺蜜之间闹小别扭的软萌日常，把赌气别扭、嘴上傲娇、心底挂念对方的细腻心思都写到歌词里面了。戴燕妮的这个声线非常的成熟灵动啊，很有慵懒的那种转音。那么宋欣然呢，她的嗓音很清甜软嫩啊，两个人一唱一和，呼应默契，而且合唱段落和声非常的绵密啊，把这个闺蜜之间闹脾气之后啊，主动求和的娇憨状态诠释出来了。本周第17位，一起来听《气什么嘛》。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淘气气泡水说，青春有你二老粉直接圆梦了。本周的16位，徐伟贤 BOZ 合作的何时，本周15位邓典果黄志怡合作的 LIT。 本周14位刘雨昕你值得太阳。本周13位上榜2周，20位升7个位置黄霄云的连心，电视剧呢正在热播的这个雀骨的插曲。本周的12位新歌进榜，刘宇西厢寻他公子版，这首歌以西厢记做底色来切换公子的视角，重塑相似的意义。

意境。长亭望月，提笔记思，这个少年心事在这首歌当中是娓娓道来了，很有古典弦乐铺垫的水墨氛围感，尤其呢是融合了传统民乐啊婉转的戏腔，包括轻电子的节拍，那么现代节奏当中这个古风的厚重感啊，显得有一些层次错落，非常的雅致。而刘宇本身他的声音呢是温润很通透的，这首歌当中尤其你会听到他的胸腔共鸣很细腻的。这时候呢还加了很多无缝切换的戏腔，包括他的头腔转音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各种技术衔接非常的丝滑。刘宇这首歌《西厢寻他》本周十二。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墨染青衣说，这个戏腔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瞬间就进入到这意境里面了，一字一句都藏着这个非常长的长长的惦念啊。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本周新歌榜第11位，上榜两周黄旭的《武宁路桥》，这是以上海武宁路桥做一个情感的锚点啊。继续听到本周第10位，也是这周呢新歌进榜最高的位置了，丁禹兮《是你让我成为我》。这首歌感恩相伴的人接纳自己所有的不完美啊，因为彼此陪伴慢慢挣脱了迷茫，活成了非常真实自在的模样啊。丁禹兮的声线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细腻，很像低声来讲一讲心里的话啊。轻重把控呢恰到好处，作为演员来说呢，这样的唱功也相当可以了。真挚的演绎放大了歌词里非常柔软感恩的心境。丁禹兮《是你让我成为我》，本周第10位。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位置，本周第九上榜，两周十五位升六个位置，吴宣仪的巨星。本周第八上榜，两周十四位升六个位置，宋威龙的古宴。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野狗骨头》的插曲哦，编曲呢是由郭斯达来操刀的，很低沉的钢琴搭配厚重的弦乐，鼓点呢很克制的，后半段的器乐呢层层爆发起来，这种粗粝的氛围感都拉满了。宋威龙呢很低沉很有颗粒感的声线，也贴合这个人设角色，就是沉默的隐忍的啊，把藏在骨血里不服的驯化的这种炙热韧劲呢释放出来。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还原人物外冷内热的破碎和坚韧。宋威龙的这首歌《古宴》本周第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也向晚风说，歌声里都是满身伤痕却不肯认输的模样，每一句都戳中心底里柔软的地方。本周第七上榜，两周十三位，继续往上升六个位置，郭俊辰和黄冠亨合作的《天天想你》，致敬张雨生诞辰60周年翻唱的歌曲，改编自张雨生经典的老歌。那保留原来作品当中纯粹的这种内核，但是呢，用一种双男声的形式来演绎啊。编曲用了轻柔的钢琴打底，加舒缓的弦乐来托底，弱化它原来厚重的编配的部分。整体听起来非常的干净啊，而且郭俊辰的声线很清澈，黄冠亨的低音呢又很沉稳，一起来听两人合作的翻唱版《天天想你》，本周第七。

0: 听众月宫玉兔说，经典旋律翻新之后，这想念的情绪都变得更加贴近当下的心动了。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赵琴。
0: 本周的新歌榜第六位，十个晴天组合带来的破晓，靠实干奔赴光亮的少年底气，每一句啊喊出来都是他们这个独立的奋斗的独白。古典弦乐层层叠加 rap 段落呢，增添很多的张力，整体热血又不失细腻，十个成员可以说各有特色。一起来听这首歌破晓，本周第六。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2: 长城很长，
3: 不行，再造一个。
2: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嗯。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来到的是我们的新歌榜揭晓，榜单已经来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上榜，两周11位升6个位置，刘雨昕《知我》。电视剧《缺骨》的插曲编曲融合了古韵的民乐和现代抒情的弦乐，很轻柔的钢琴开篇铺垫试探，中段呢管弦缓缓的铺开，旋律非常的婉转，古风氛围也很强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刘雨昕的声线磁性醇厚，有自带清冷的质感。这首歌本周第5位，《知我》。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月上柳梢说，有人懂自己啊，就应该珍惜嘛。新歌榜继续往上，本周第四位费启鸣，表情。电视剧《少侠逆袭攻略》宣传歌，用表情当作思念的载体啊，讲一讲藏在沉默里的心动，并肩相伴的默契，包括离别之后反复回望的绵长牵挂。讲白了，即使事隔人海岁月，还是可以一眼认出对方独有的模样。费启鸣非常干净温润的声线，加上这种适配的曲风啊，主歌呢就是唱一唱啊藏起来的心事是什么，副歌呢气息慢慢变得柔和，整个情绪层层递进了。这首歌费启鸣的表情本周第四。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继续来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的第三位季军，打扰一下乐团的练习，电视剧呢《灿若繁星》的插曲啊。本周第二位林杰，《装聋作哑》，这首歌来聚焦失衡感情当中的内耗跟心碎啊，讲一段不对等的爱恋生出的裂痕之后，对方刻意回避，闭口不谈矛盾，只剩自己困在委屈当中反复的拉扯。编曲走的是氛围感的 R&B 的路线，那林杰自带颗粒感的低沉的嗓音，主歌呢非常低缓的诉说，副歌语气加重起来。一起来听本周的亚军林杰这首歌《装聋作哑》。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不眠不休说，戴上耳机就感觉有点发闷，但听到喜欢的歌呢，又会觉得这个烦闷立刻烟消云散了。本周新歌榜为您揭晓榜首冠军，上榜两周第九位升八个位置，张若楠金靖合作的《我爱的女孩》，聚焦女生之间这种纯粹珍贵的闺蜜情谊，描绘一路互相陪伴彼此撑腰的温暖日常，当然也接纳对方所有的脆弱跟不完美哦。难过的时候互相治愈，得意的时候真心喝彩。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诠释了独属于女孩之间的双向奔赴的温柔。恭喜两位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来看看这周的新歌榜都有什么样的精华内容，给您回顾一下。本周八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丁禹兮是你让我成为我，第十位。亮眼的还有像刘雨昕你值得太阳，本周十四位。戴眼妮和宋欣然气什么嘛，本周十七。重要榜位前五的位置，刘雨昕的知我本周第五。费启鸣表情本周第四位。练习有打扰一下乐团演唱本周季军。本周亚军林杰装聋作哑。我们听到的冠军张若楠金靖我爱的女孩。

0: 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最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
1: 足够简单愉快的人。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3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微博热搜，叫做人一定要频繁的拍照记录自己。很多人总觉得要等到打扮精致，状态满分，去到很远的地方才愿意按下快门，平常呢面对镜头会下意识的闪躲，觉得素颜拍照不好看，身材不够完美，懒得留下印象等等等等。但我们经常忽略了，时光并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准备好，也许在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能够直观的留住青春，留住当下情绪的，可能它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不必很完美，素颜的模样，随意的抓拍，日常的碎片，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聊聊镜头下的自己。听到第一首歌，来自梭哈乐队，《我的快乐不是假装的》。

希望在任何时候你的快乐都不是假装的。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翻看十年前的旧照片才惊觉自己变化真的好大呀。我们总习惯性的记录风景，记录美食，记录朋友，但却很少的去专注记录自己。旅行相册塞满山川湖海，却找不到几张属于自己的单人照。等到想要回望一段岁月，才会遗憾那段日子里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拍照记录自己根本就不是虚荣，真的是给自己的时光留下凭证。不用追求精致的滤镜，不必抗拒原相机里不完美的瞬间，开心的大笑，安静的发呆，普通日常里的每个你都值得被保存呐。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镜头里的自己是怎样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这首歌来听郭靖带来的《半日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一个微博热搜话题，叫做人一定要频繁地拍照记录自己。那我们也跟你一起聊聊镜头下的自己是怎样的。这位朋友说，以前呢，我是很抗拒拍照的，总觉得怎么拍都不好看，然后越来越不爱拍了。今年开始就试着经常自拍，慢慢的去接纳镜头里普普通通的自己。翻看相册的时候，能够清晰的看见一年四季里不同状态的我。哎，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棒的心态啊，接纳当下的模样，恰恰就是我们记录的意义。因为照片是不会骗人的，它会记住你每一段时期不同的状态和心境。这首歌名字叫做《再》。

继续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妈妈总会保存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她的手机里满满的都是我，但是我的手机里非常的惭愧，好像都没有几张妈妈的照片。现在呢，我就经常主动的跟妈妈合照，也开始好好的记录自己，不想留下任何的遗憾。很多人呢忙着记录身边的人，却唯独忘了记录自己。岁月不停地向前，我们也会慢慢地老去，所以照片真的是我们对抗遗忘最好的方式了。还有听众说，总是会容貌焦虑，不敢拍照，我该怎么办呢？那大部分人多年以后回看之前的照片，会很少纠结当年脸上的小瑕疵，只会怀念那个时候特别鲜活的状态。我们的审美一直在变，唯独真实的时光是无可复刻的，所以不要等更好看的时候再去记录，因为此刻就是最好的当下。这首歌来听周深《漫长的问候》。

周笔畅带来的岁月神通，频繁的记录自己，同样也是跟自己对话。低落的时候呢，翻看相册，可以看见曾经朝气蓬勃的自己。平淡的日子，相片也提醒我们生活里曾经有过很多的闪光时刻。不用刻意去拍大片，下班路上随手一拍，居家松弛的抓拍，跟好朋友相聚的瞬间，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收藏的。希望每个人都敢于站在镜头前，好好的去拥抱当下的自己。

0: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好音乐。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

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静，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你觉得跟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两个人待在一起，即便沉默也不尴尬，就像两棵相邻的树，根系在土壤下悄然的缠绕，但树叶却在风中各自舒展，这种状态应该就是极好无比的了。不用刻意找话题来填补空白，不必担心表情管理是否得体，可以突然笑起来，也可以长久的沉默的望着外面发呆，你知道对方就在那儿，像一扇随时可以推开的门。但是呢，也可以选择不推开，偶尔接住对方递来的半句话，或者干脆把整句话咽回去，彼此都懂，你们各自可以做着自己的事情，偶尔抬头交换一个眼神，又继续低头，但空气里浮动的那种默契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地告诉对方，我在这里，而你同样也在这里。

高温酷暑的天气之下，如果不能够及时去到海边，就听听歌曲里的这些浪花吧。一首经典的

误的选择，但是我始终都相信人生没有哪一步是白走的。那些绕过的路、吃过的苦、流过的泪、遇见的人、经历的事，都是在塑造更加完美的自己。并不是过去的自己不够好，过去不是需要被否定的章节，它是你一路成长的证据。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值得被尊重。那些强大的人呢，他们也不是没有难看的过去，而是他们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他们敢承认曾经的幼稚，接受曾经的迷茫，会更加感谢曾经那个并没有放弃的自己。所以你今天做出的每一个小选择，都会成为未来某一天支撑你的力量。不要去着急证明自己已经抵达什么地方，不妨先把脚下的路走稳，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所有好的结果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就是过去无数个普通日子当中你一点一点积累出现的光。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失去最好的朋友是正常的，失去爱的人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挽回这些离你而去的同时，如果你失去了自己，那就真的是太不正常了。

有人说，所念皆星河，心中所想都是浪漫和希望。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呢，难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迷茫的时刻也总会到来。但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请你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你的坚持自有意义，那心底的星光也终究会照亮前行的路。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要辜负和放弃那个心怀期待的自己。好了，这首歌来听郝云带来的《去大理》，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盒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4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9: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10: 今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9: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11: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2: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3: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4: 我太难了。
9: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5: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9: 正确佩戴，科学。

0: 别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堪称是运动员啊？我们开玩笑说，你这个每天都在这么疯狂的运动，是要去参加奥运会吗？每天跑步、撸铁、跳舞，变着花样的去运动。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啊，能躺着就不站着，几乎从来不主动的去运动。那么这两种人身体上到底有啥差别？差距又有多大？最近的一项重磅的研究给出了非常硬核的答案，长期规律运动的人在基因层面能消除近一半的肌肉衰老的痕迹。那换句话说，长期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衰老的这种程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长期规律运动啊，能够在基因里面给肌肉冻龄啊，这个冻龄是加引号的。那在今年7月的时候，自然衰老期刊的一项研究让人非常振奋，长期规律的运动能够消除骨骼肌中大约50%的年龄相关的变化，那相当于普通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的这种肌肉衰老分子的差异，有近一半在长期运动的老年人身上啊消失了。长期运动呢，会在分子层面狠狠地踩下衰老的刹车，让肌肉保持接近年轻人的能量代谢的状态。这个研究呢，是招募了47参与者，包括1120到30的健康的年轻人，以及3665到80的中老年朋友啊。老年人呢被分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规律运动的一组，每周呢大于等于3次结构化的运动，每次呢训练大于等于1小时，持续了1年以上。还有呢就是普通活动组，每周呢是小于等于1次的运动。再有就是体能瘦组的这一组，日常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能力偏弱了，体能测试评分是小于等于9的。那通过对比啊，科学家发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长期规律运动啊，抹掉约1半肌肉衰老的差异。研究发现说，在常年坚持运动的中老年朋友当中，有近1半和衰老相关的肌肉分子变化并不存在，肌肉因子啊代谢特征和年轻人高度接近啊，具体是45%到62%的年龄相关的这种差异。还有呢就是体能越好的人，肌肉的年轻的响应也会越强。研究呢还安排所有参与者完成了一次同等强度的中等的运动啊，观察肌肉的应激反应。结果发现，平时坚持锻炼、体能更好的老年朋友，肌肉面对运动的刺激的时候，像修复代谢的这种效率啊，更类似于年轻人。总之，衰老带来的肌肉分子的改变，有1半是可以通过长期运动来抵消的。但是呢，靠的不是偶尔的猛练一场，而是日复一日的长期坚持。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坚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啊，道理都懂，但是呢，没时间太累了，坚持不住，始终是我们运动路上的拦路虎。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喜欢运动，不妨呢，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哈，零零散散的这种啊生活化、碎片化的运动开始。那到底有哪些能够随时随地的养成我们运动习惯的一些运动方式？稍后的节目时间和您继续来分享。想问问大家，您在生活当中属于长期不动还是经常运动的朋友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歌曲来放松一下。这首歌来自周深为我们带来的《花开》。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长期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到底差在了什么地方。我们说到了呢，有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答案，那就是长期规律运动的人在基因层面能够消除近一半的这个肌肉衰老的痕迹。换句话说，就是长期运动和不运动的人，他们对比的话，可能肌肉衰老差了整整一倍。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平时真的是太累了，没有时间，也坚持不住，那我应该怎么去让运动更加的容易一些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零门槛的三步落地法。第一步就是要先动起来了，从小到大这个从一些不可能到可能的一些事情做起。那每天午饭和晚饭之后，我们要可以去给自己安排一些行走、原地踏步的这种活动，哪怕只是走5分钟，甚至是饭后我们先站5到10分钟，每天做3个徒手的深蹲，每天睡前拉伸小腿、大腿各30秒钟。重点不在于做多少，而在于每天都完成。这种无痛的积累，不仅能够建立起我能做到的信心，还能够让身体逐步适应被激活的感觉。对付今天实在不想动，可采用2分钟的法则，告诉自己只做2分钟就可以了。对坚持下来的自己呢，要进行适时的奖励。这是第一个，就是要先动起来。第二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坚持每周完成一定的运动量了。运动一定是要循序渐进的，坚持最重要啊！等身体慢慢适应了，再去加量。那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运动量，每个成人每周要完成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并配合每周2次以上的力量训练。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研究人员在今年也给出了一些给出了一些运动的建议每天理想的身体活动。

应该是像金字塔的一种模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叫做塔基啊，这座塔最基础的部分叫做日常非运动性活动，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做的。看似不起眼的活动是保持代谢活跃的根基。那建议工作生活当中呢，多站少坐，可站立办公或爬楼的，那我们要多去坐站一站。这个短距离的出行，选择步行或骑行，主动承担家务啊这些生活的劳动。第二呢，就是塔身有氧运动和拉伸练习，每天呢30分钟，建议呢每天累计进行30分钟的快走、慢跑、骑行。塔尖就是力量训练，每周2到3次，建议呢每周进行2到3次针对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深蹲呢、俯卧撑、臀桥等等。那举个例子啊，一个适合大多数人的居家的组合是怎样的呢？就是先动态热身啊，原地踏步30秒钟，加开合跳30秒，再进行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包括深蹲啊，这个俯卧撑等等啊，再有就是拉伸了，小腿拉伸20秒，加大腿前侧拉伸20秒钟，不需要大空间，全面激活我们的身体。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把运动当成了需要专门腾出时间的选修课，它其实可以和刷牙吃饭一样，维持身体健康的必修课，不用等完美的周一啊月初再开始。那每天走个1000米，跑步500米，深蹲10个，靠墙蹲3分钟，你今天的每一个深蹲，每一次快走，都在为未来的自己进行储备这种肌肉啊，让衰老来得更慢更体面一点。所以呢，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多想一想啊，今后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我相信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大的动力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送给各位。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长期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啊，给大家呢一些建议。其实你也说到了一点的，就是大家在日常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做一些基础性的运动，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些力量的训练啊。那说到力量训练，那很多的朋友会说，为什么女生要多撸铁呢？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会发现男生走进健身房撸铁的会比较多啊。撸铁训练呢并不是男生的专属，那女生更要重视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是一项健康收益很大的战略性的投资，长期坚持可以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啊。比如说它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然后呢抑制脂肪的堆积。肌肉流失是30岁之后的人会面临的问题，力量训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对抗肌肉流失，提升肌肉的质量。肌肉属于耗能组织，身体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我们每天呢可以多消耗大约13卡路里的基础代谢，意味着我们的基础代谢值呢会提升，一天下来身体呢也会消耗更多的热量，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的体重，预防肥胖。因此呢，相比较于单纯依靠节食和有氧运动，加入力量训练的女生更加容易打造易瘦体质，告别反复减肥的困扰。第二就是提升我们身材的比例。那力量训练啊，不仅可以抑制脂肪的堆积，还能够雕刻更好的身材线条。比如说女生进行深蹲、硬拉、臀桥这些下肢的复合动作，可以强化我们的臀大肌啊、股四头肌等等，打造饱满上翘的臀部，还有紧致有型的腿部的线条啊，告别这种松弛感。而进行的一些划船呐、引体向上啊这些背部的训练，能够有效的对抗因久坐导致的圆肩驼背啊，打造我们啊平直的肩线，让我们穿衣更有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久坐啊、低头看手机这些习惯呢，非常容易导致圆肩驼背、骨盆前倾等一系列的体态问题。而力量训练呢，能够针对性的强化被忽略的强势的这种弱势的肌群，比如说背部啊、核心的肌群，平衡我们的肌肉力量，从而让我们的

骨骼啊，能够拉回正确的位置，长期坚持引体向上俯卧撑划船啊，这些朋友呢含胸驼背的问题会逐渐的改善，而深蹲臀桥可以改善因啊臀肌无力导致的骨盆前倾，还有假胯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身姿会变得更加的挺拔，而体态的改善不仅让我们看起来更高更自信，还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因不良姿势引发的腰酸背痛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它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骨密度啊，能够抗衰老。女生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容易出现骨质流失的问题，意味着骨质疏松，摔跤的风险也会大幅度的提升。而定期进行力量训练，能够对骨骼产生良性的机械压力，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和骨密度的增加。那研究表明，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可以让我们的脊柱啊，它的骨密度提升1%到3%，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肌肉呢也能够更好的支撑和保护我们的骨骼，让我们保持年轻的活力，衰老呢也会来得更慢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功能啊，一个定期进行力量训练的人意味着拥有更强的肌肉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更加的游刃有余。随着年纪的增长，当别人干什么都感到精力不足容易疲惫的时候，你却能够轻轻松松的啊搬重物抱孩子爬楼梯，意味着我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也会它的生活质量高于同龄人。那除此之外还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啊更加的健康一些，能够更自信一点。尤其是啊这个经常走进健身房进行撸铁的女生，你会发现她们的生活状态啊会非常的好，因为雕刻出了非常年轻的体态，让她们变得更自信。所以呢如果说您啊没有走进健身房去撸铁的这种习惯，不妨从现在开始啊一周一次啊走进健身房去感受一下力量训练带给我们的这种魅力。现在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了，那在生活当中呢，希望女生啊可以多去健身房进行撸铁训练，做一些力量训练，对于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好一点。撸铁训练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它呢就是抗阻力的训练，是锻炼肌肉的一种方式，还能够有效的抗衰老啊，强身健体啊，改善我们的身材线条。一个人如果说每天坚持撸铁1小时，以多关节参与的复合动作为主，比如说深蹲、臀桥、俯卧撑、反向划船、卧推等等这些动作，隔天锻炼一次，定期呢提升训练强度，半年之后身体呢会有哪些变化？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这个体脂率的变化，刚开始进行啊撸铁训练，体脂率下降是不明显的，甚至体重呢可能会因为肌肉增长而微增，但是呢坚持2到3个月之后啊，随着肌肉量的显著增长，我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持续的提升啊。肌肉是耗能大户，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每天静心代谢呢可多消耗大约50到100大卡的热量，也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候呢会消耗热量，训练之后呢身体也在持续的消耗卡路里，这是能够有效的抑制脂肪堆积，让体脂率持续下降。因此呢坚持撸铁半年之后，你会发现身上的赘肉减少了，小肚腩、白白肉啊都得到了改善，身材在慢慢的变好，还有可能形成不易反弹的易瘦体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力量水平的变化，进行深蹲、卧推、硬拉这些复合动作呢，不但会提升我们的肌肉的质量，还会提升我们的力量水平，让我们改变那种弱不禁风的形象。像健身的新手刚开始呢进行深蹲的重量啊，可能只能完成自身1倍的体重啊，半年之后呢你会进步到1.5倍的体重，自己完成引体向上、俯卧撑的次数也会翻倍的提升，而这种力量的增长会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疲惫，可以更加轻松的搬运重物啊、爬楼梯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骨密度的变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骨密度会逐年的下降，老年人呢更加容易出现骨折、摔跤的风险，而撸铁训练呢会给我们的骨骼增加压力，促进骨骼钙质的沉积，是对这个骨质流失啊，提升骨密度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要坚持撸铁一段时间，你的骨密度呢会得到有效的提升，抗跌倒的能力呢也会变强，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非常有好处。撸铁训练还会强化我们关节周围的韧带和肌腱，提升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能够有效地降低日常或者运动过程当中关节受伤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精神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因为适量的这种健身的力量训练有助于调节皮质醇这些压力激素的水平，如果说能够得到长期的坚持，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白天呢也会让我们的精力感到充沛啊，专注力呢也得到提高啊，不容易犯困。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妨进行一些力量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关节，保护好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

0: 烫糊了，烫糊了。我不打你打谁呀、啊？
1: 那我买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0: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在下的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5点08分即将到来的嘻哈搜获这一波秒杀
10: 啊，
11: 跟大家推两款，都是什么呢？都是市场验证了很久老牌子老产品，口碑
10: 嘻哈搜获给您推的，您就放心的听啊
11: 啊，口碑非常扎实。第一组是一个面霜组合，
10: 这个要是不行的话就真没谁行了。
11: 第二套呢是一个全面的保养套装，
10: 这个要不好的话你也没法说别人好了。
11: 来详细来说一说啊，
10: 来来来，先看第一款
11: 面霜组合，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套装，
10: 这在面霜里头的话已经算是王炸了。
11: 黑绷带面霜50毫升，白绷带面霜50毫升，两瓶一套，日常价1299。
10: 这是嘻哈搜获的日常价啊，不是平时您在专柜看到的日常价。嘻哈搜获1299，
11: 今天下单立减200，福利价到手1099，感谢。

0: 合实在是太顶了，市场价也很贵。像50毫升的黑白绷带的话，4-5千块钱左右吧。嘻哈送货给您打到了1099，这个价格已经是可以入手了。
1: 是。
0: 然后再说一下，黑绷带、白绷带，您坚持白天用白绷带，黑天用黑绷带，这两个还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黑绷带的质地呢，有点像高级慕斯，绵密有分量感。怎么用？也是取一点在手心，不用很多，温热揉开，按压在脸上，瞬间你就感觉化成亚光质感了，完全没有油腻感。那白绷带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润一些，
1: 嗯，
0: 上脸吸收特别快，涂完它再上妆的话，粉底会非常的服帖。白绷带会多一些保护的作用，黑绷带会多一些滋养的作用，适合什么呢？白天和晚上的不同的这个状态来使用。
1: 白绷带我用的比较少，但黑绷带我是常备，
0: 真的好。
1: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嘻哈搜货之后，黑绷带也是在
0: 自由了，自由了。
1: 对，真的，就是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拿到瓶子的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已经变美了，真的就好像是你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一样，你觉得未来一片坦途了。
1: 认真的说，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就是你的皮肤毫无倦容，
0: 没有倦容。
1: 哪怕你头天晚上睡得有一点不好啊，都是 OK 的。
0: 平时上班压力大，晚上呢稍微熬了一点夜，第二天精神不太好，一周下来有点恶性循环。
1: 哎，我
0: 把黑绷带面霜用上。
1: 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
0: 啊，
1: 他不是经常要值夜班吗？
0: 是
1: 啊，那值夜班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办法，
0: 啊、
1: 会有一些倦容。
0: 嗯，
1: 然后那次我就送了他一溜。
0: 我知道是咱们嘻哈搜货的小样，
1: 哎，
0: 299，
1: 199
0: 20片的那个吧，
1: 25吧，
0: 25片，
1: 然后我就送了他一溜，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跟他解释了一下，正好一片也方便带到医
0: 啊。
1: 他用完几次以后跟我说啊，这个真的顶，这个真的好。
0: 所以身边朋友亲测有效，黑绷带它之所以在市场上专柜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人家也是有人家的道理的，
1: 好吧？今天
0: 贵有贵的好。
1: 对，今天一套两瓶都是50毫升的正装，自用很合适，一次性配齐，顶级的面霜。另外，如果要是送人的话，那这个是绝对拿得出手。唯一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这一套出手在别人看来，就在别人的大众认知里是一个大几千的。
0: 是的，
1: 对，你不要让给别人带来很大的负担。
0: 哎，没错，
1: 对吧？你说干什么？
0: 你说哎，我嘻哈搜货买的。也行啊，
1: 今天看第二款，它也是一个套装，但是套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或者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这个价格我们储备不是很多的。
1: 第二款它的这个套装呢，就是相对来说内容是比较丰富一点了。
0: 哎，价格的话呢，会比这个黑白绷带赫莲娜呢要便宜一些。
1: 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
0: 这个是属于什么呀？就是中高端护肤的一个王炸套盒。
1: 而且这个呢，就适合什么呢？我很懒，但是我又想面面俱到。
0: 哎，
1: 他人家给你配好，
0: 我也不想配了。
1: 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的，
0: 清爽型的面霜是7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全都到位了，
1: 三件正装一套配齐，日常价699，今天下单立减100，到手价福利价是599。
0: 这一套您洗完脸之后往脸上那么按顺序来那么一遍，行了，护肤你已经做完了。
1: 哎，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这叫什么？护肤界常青树
0: 啊，梳妆台上必须有它的位置，
1: 稳，
0: 特别稳，适合任意肤质，任何肤质都能用。面霜的清爽型也是考虑到咱们毕竟是夏天嘛，这个季节用刚刚好，保湿力度够，又不会有什么负担感。涂完之后脸上是那种水水润润的，但是不会有油光。抗蓝光眼霜就太适合了，因为它针对的是什么呢？每天眼睛对着 pad 电脑屏幕、手机屏幕长达8小时甚至10小时的朋友，会因为手机屏幕释放的蓝光会非常严重的伤害你眼角的这个肌肤。
1: 对，
0: 那么抗蓝光的话，它保护的就是你眼周的这个最娇嫩的这个肌肤的这个安全。
1: 对，如果你平时工作是比较忙，回到家之后呢是属于个人时间很紧凑的话，就这一套完全就省去了你搭配的心思和精力。
0: 没错。
1: 哎，
0: 回顾一下今天的黑白绷带的套盒，1099是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另外呢，小棕瓶啊，雅诗兰黛的挚爱三件套，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上75毫升的面霜，再加上15毫升的眼霜的，都是正装的套盒，到手价599。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您点击进入商城直接看。下单之后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我们讨论一个。

0: 这个问题，
1: 哇，
0: 我们为什么爱撸串？
1: 我终于要拿到我的科学论证了。
0: 就是你看，现在真的是你不管到哪个城市啊，晚上你说我们整点宵夜，尤其是这个季节，
1: 一说宵夜烧烤，第一个词
0: 最受欢迎。您说那我们去撸点串吧，就是真的，咱们中国那么大，方圆那么辽阔，
1: 为什么撸串变成了宵夜的首选和王者？
0: 你到哪个地方去，你一说吃点烧烤，撸点串，没有人听不懂的，
1: 而且都喜欢。
0: 对，今天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爱撸串，好不好？
1: 是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小时候你做过哪些自以为很酷，现在看起来很羞耻的事情。
0: 我前段时间收拾我的一个纸箱，那个纸箱应该是我在上
1: 小学、初中、
0: 初中大那个阶段，十几岁的时候
1: 啊，
0: 它里面放了很多，
1: 保留了一些童年的回忆、
0: 记忆，
1: 啊、
0: 对。然后我发现有一些那个大头贴，你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吗？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0: 哎，那个时候我们好流行
1: 啊，拍个大头贴，然后再剪下来，
0: 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拍大头贴。大家一起，你一张我一张。
1: 那是最早的能够带美颜的摄像机啊。
0: 哎，那个时候小到也不需要美颜，可是我那个发型，
1: 你要说到发型，
0: 虽然不至于杀马特吧，但是
1: 挺杀是吧？
0: 关键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超美的，
1: 杀气凛凛的美。好吧，小时候做过哪些你认为特别酷的事情，现在看起来特别傻，可以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跟我们互动。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近日，浙江宁波奉化有一位王女士，她听信了网上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
8: 荒谬的说法？
9: 对，
8: 怎么荒谬了？
9: 说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
8: 啥意思呀？
9: 临牌，他不是没有正式车牌吗？
8: 是啊，
9: 现在有很多就是交通违规违法的处罚是按照什么呀？
8: 按照你车牌，
9: 按照车牌然后抓取
8: 啊，
9: 包括高新摄像头什么的。人家你没有啊，问题没有你抓什么？对不对？
8: 怎么个意思？也就是说鼓励你在使用临牌的期间，
9: 你可以。我刚说的是一个对荒谬的说法，
8: 这也太荒谬了。
9: 但是他信了，他就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驾驶一辆新提的车，连闯了5个红灯。
8: 拜托啊，交通法规那是为了保你安全，不是为了限制你自由，不是为了不让你闯红灯，而是因为闯红灯你有生命危险呢。
9: 警方就说了，在法律效力上，临时车牌和正式车牌是一样的，
8: 没什么区别啊。
9: 对，最后呢被罚款750，驾驶证记30分。
8: 您这
9: 需要重新学科目1、科目3，考试合格之后才能领回来。
8: 这么算的话，这新车还得放半年啊。
9: 哎呀，车还没捂热呢。你
8: 这也太
9: 离谱啊！
8: 离谱啊！
9: 最近四川，
8: 关键是谁在网上传这种消息了？
9: 无聊吧？
8: 真无聊。
9: 最近的四川甘孜有一个女的
8: 啊，
9: 她和两个朋友一起一行三人去旅游
8: 哦。
9: 甘孜的地方特别美啊，美。她上山呢捡了10斤菌子
8: 哦，
9: 啊，十斤菌子，
8: 不少了。
9: 然后在当地呢遇到了一个小孩，就让这个小孩哥帮忙挑挑拣拣
8: 啊，
9: 说你看你是当地人，你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吗？
8: 哦，自己还不太了解是吧？
9: 那肯定的呀。
8: 那小朋友能帮忙吗？
9: 能啊。
8: 啊，
9: 10斤最后只剩下2斤了。
8: 那8斤是？
9: 都是有毒啊，只剩下牛肝菌。
8: 你这要不碰着小孩哥的话，你们这一行三人都得玩完呐。
9: 真的是
8: 8斤有毒的吃进去的话，牛也没了，何况3个人呢？
9: 像小孩哥晚上回家的时候，妈说啊，今天我们上山捡到什么了？我捡了几条人命。
8: 多亏了你还有心问上一嘴啊！这上山呢，平时采蘑菇，你要没有什么经验，别瞎采。不是说什么颜色鲜艳的就是有毒的，不鲜艳的就一定没事儿啊？
9: 不是，真的不是。我看过很多这个短视频，会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有以前我们就说啊，看上去什么什么鲜艳的一定有毒，什么什么低不没没毒就很低调，跟人似的，是吧？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而且有一些蘑菇啊，你去摘它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触到了毒液。
8: 哎，
9: 如果你要是不小心什么揉揉鼻子呀、揉揉眼啊什么的，你要。

0: 那种
1: 让血液的话一样中毒、啊、
0: 对，你不一定非得吃它呀。
1: 是，你说牛肝菌你从外面看能看出来 它有毒吗？
0: 牛肝菌没毒。
1: 牛肝菌有毒？
0: 没有，最后只剩了牛肝菌。
1: 牛肝菌在充分加热的时候就能吃，有些它加热它都不能吃。
0: 啊是这样的、它这最后是牛肝菌非常美味，适合炖土鸡。
1: 啊牛肝菌还有一个别名叫剑手青。
0: 那是两个菌。
1: 那是两个菌吗？
0: 那是两个菌。牛肝菌就是那个特别大扁扁的那种，长得特别丑，特别好吃。但
1: 我怎么记得牛肝菌也得煮半小时啊？
0: 谁会深啃啊？它是，剑手青是你看上去是土土黄黄的，但是你只要一切它就会变颜色，所以叫剑手青。
1: 哦，行吧，咱俩在这方面，都不权威啊。
0: 最近呢，在新疆有个小刺猬偷吃西瓜之后。
1: 哦，那能叫偷吃吗？人家西瓜长在地里，小刺猬它属于野生动物，
0: 是你种的吗？你就吃，当然叫偷吃了。
1: 他也不知道啊。
0: 吃的就是
1: 挺开心，
0: 吃撑了
1: 啊，
0: 趴在西瓜上发呆。
1: 哦，
0: 然后就被
1: 这人生多美好啊！
0: 然后被这个被瓜农当场抓住了，
1: 哟，
0: 拍个视频发网上，哎，火了。
1: 谁火了？瓜农火了还是刺猬火了？
0: 刺猬火了，好呆萌。
1: 刺猬吃饱了西瓜，趴在西瓜
0: 上
1: 发呆。
0: 对对，
1: 这一幕是不是让我们这些城里的打工人又产生了一些共情？
0: 你共情
1: 活得不如个刺猬啊，我也想这么发呆啊。
0: 然后这个刺猬把西瓜啃的到处都是窟窿
1: 啊，
0: 他肯定不能像我们这样把它这个西瓜
1: 切开、啊、
0: 对
1: 一半一半的、
0: 然后瓜农不仅没有责备这个刺猬，而且还称赞他说太可爱了，你真好看，你最漂亮，你看长得好看，犯错都能被原谅。
1: 不是这么说的，
0: 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卡颜局。
1: 但是他确实人家也是个保护动物，走的时候是不是还送他俩西瓜戳在背上说带走吧。刺猬被压得只剩一点点了，说我吃的时候挺享受的，然后真带回去的时候挺负担的。
0: 你再不走给你牛肝菌了，我跟你说。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89.5，
6: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暑假如果准备自驾出行出去玩
11: 啊，
12: 跟大家推荐一个为你保驾护航的好事儿啊。
11: 是，
12: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你身在哪个城市，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不用来回跑手续了。
11: 没错，这样的话呢，也大大的节约了我们暑假自驾的时候出行的一些宝贵的时间。
12: 没错，
11: 很方便。请您存好热线啊，400086个0，400086个0，前提是您是平安车险的这个车主。另外呢，如果您车险快到期的话，您不妨咨询400086个0，感受一下大品牌的服务和保障。
12: 话说今年5月份，有一位周先生，根据线索，在成都多家酒店公厕发现了偷拍摄像头，
11: 这太没道德了。
12: 然后报警，这不是道不道德的问题，这已经违法了。
11: 是，你在这样的私密场所安排这种偷拍摄像头，你已经违法了，侵犯个人隐私，同时你可能拿这些隐私去做更多的这种违法的勾当。
12: 然后他报警了之后，警方立刻就立案了，九起，抓获了多名嫌疑人。
11: 那周先生还是给我们社会除害了。
12: 对，周先生他是一个博主，叫反偷拍博主，
11: 就专门走这赛道的。
12: 追鼠记，追鼠记他是因为这件事，就是因为举报偷拍立功了嘛，然后7月中旬的时候，他再次来到成都旅游，他就要住店
11: 啊，
12: 遭到了多家酒店拒绝入住。
11: 这为什么呢？
12: 登记之后仅10分钟，酒店收到通知，然后前台就说：“对不起，我的房间已满了，给你打车费去别家吧。”或者说，什么什么，反正就劝退他。
11: 这，
12: 然后他就认为商家担心他查出偷拍的设备影响生意。 那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1: 对，这酒店这个做法的话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12: 对，
11: 作为酒店方，你是不是应该首先保障好你的这个安全的管理？
12: 但是如果我要是正规酒店的话，那我会跟他说，你要不我请他来住。
11: 是啊，以证明我的酒店的这个安全防范措施，
12: 对吧？
11: 那你这心虚的话，其实对你的品牌是更大的影响啊。
12: 7月21号，成都市公安局回应说，确认居住，确实是有一部分酒店居住
11: 啊，
12: 民宿，然后这些是他们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的官方授意
11: 啊，
12: 也没有什么所谓联盟啊什么的。同时呢，表示治安部门已经对酒店民宿开展了多轮的清查。
11: 这说句不太恰当的话，在这一刻，我似乎觉得这些拒绝周先生的酒店和这些偷拍者。

0: 好像站到了统一战线上了、你们不应该是对立面吗？
1: 这个最新的进展啊，今天多少号？
0: 今天是29号。
1: 对，然后就在他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两天，周先生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有的酒店呢主动免费为他还升级了房间
0: 啊。拒绝的酒店的名单能给我们发一下，我们也长个心眼。
1: 对，我也不住这样酒店啊。
0: 对呀，你
1: 多
0: 我也不敢住啊。
1: 前两天在四川德阳有几名装修工人
0: 啊
1: 施工封顶的时候
0: 哦，
1: 没有确认人员的位置
0: 啊，
1: 把一个工友封进了5楼4楼之间的钢板夹层。
0: 我的妈呀！
1: 下班清点人数才发现人不见了。
0: 嗨，
1: 大家赶紧返回工地，然后发现夹层里有人呼救。
0: 这时候才发现，
1: 哎，发现以后这个报警，然后救援人员还好，就是把他给救出来了。
0: 大热天的，你封到夹层里头太危险了吧？
1: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在施工啊。它是有这个
0: 安全条例的，
1: 对，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0: 这个流程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
1: 你就比如说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它有一个专门叫器械护士吧，还是叫一个什么巡回护士，就是它负责什么呢，就整台手术结束了之后它要清点，
0: 哎，
1: 就哪怕一片纱布都不能少。
0: 没错，
1: 如果少的话全体不要下班。
0: 是的，
1: 就是属于这种。
0: 对，因为你在医疗的医治过程中缺少的东西有可能就在患者体内啊，
1: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差距。有的时候我们对吧，一个工作结束了以后，发现有人不在了，都会骂骂咧咧的说：“你看他又提前跑了。”每次都这样，下次不带他来，
0: 多委屈啊！我再也不跟你们来了。
1: 都没有想到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下一次我要反省。对，首先要想的是你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打个电话，喂，你遭遇到危险了吗？
0: 信号还不通，手机还屏蔽信号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啊，先生买朵花呗。
4: 啊，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7: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7: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7: 爱生活。
8: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9: 长官黑向各位问好。
8: 这个点给各位安排护肤和防晒这两款好东西。
9: 先说第一款
8: 啊，
9: 兰蔻小黑瓶基底精华，
8: 100毫升的无盒装，
9: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8: 这个
9: 老划算了。
8: 这个是在嘻哈搜获里
9: 499两瓶，
8: 仅次于07的性价比之王啊！
9: 凭什么？我当时买的29有一瓶，我已经觉得够划算了。今天499两瓶，
8: 是的，因为跨境护肤在嘻哈搜获的价格是一直在往下走。
9: 不行，我今天要再买两瓶，平个仓。
8: 你不用平仓，你都快用完了，这个还是用得快的。
9: 今天是这样啊，
8: 早晚都能用的。
9: 无盒装就是单瓶，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把它就是包装的很好，没有任何划痕，非常的就是崭新漂亮。
8: 嗯，
9: 今天下单呢，就是到手一瓶209，两瓶的话
8: 399。哇哦，不到200了。
9: 399
8: 两瓶兰蔻小黑瓶基底精华液，你没有听错。
9: 这个必须要再入一个，我要平个仓。
8: 没有，你真没有听错。还有些朋友说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我买的不是真货。首先呢，嘻哈搜获10年老店了，
9: 我们不卖假的，
8: 不卖假货。
9: 嗯。
8: 第二的话，如果有人造假，都造假了，还至于说盒都不给你再造一个吗？
9: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够购买了。
8: 是的，这个呢是从套装里面单独出来的，所以比较便宜。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9: 小黑
8: 啊。
9: 介绍一下、
8: 啊、稍微说一下。
9: 对，小黑瓶它在护肤的步骤里它是第一步
8: 啊，
9: 就是你用的时候就是洗完脸，
8: 嗯
9: 啊，像尤其是这个天我根本不用任何的什么水啊什么的，直接就小黑瓶上脸。
8: 它叫精华基底液，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上后续护肤之前用的第一步。
9: 没错，然后再上什么，如果
8: 水乳啊面霜啊，你就往上叠就行了。
9: 对，在上面你就没有必要再叠加其他的什么抗老的精华，但是如果你有美白精华的话、
8: 你可以、
9: 你可以再用一点、
8: 对，但是它可以用在什么小黑瓶的后面
9: 对， 这个呢就是100毫升大容量一瓶，超级耐用。
8: 说一下，因为小黑瓶的话它更新换代没有小棕瓶那么快，但是也已经到第三代了。现在的小黑瓶的精华基底液上脸很清爽，流动性是比较强的，
9: 像蛋清一样，
8: 哎，拍两下基本就吸收了，不黏不腻的啊。洁面之后先用爽肤水再用这个精华基底液。

0: 菜单给力，都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第二款的话呢，是夏天必备的防晒乳，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乳，这个是量大管饱，在嘻哈搜货又给您安排到了3瓶259，
1: 每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3瓶259，
0: 买吧。
1: 对，要是马上，你看现在眼下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二伏天嘛，
0: 是，
1: 然后日照也非常的强烈。
0: 哎，就这个阴天的时候，我站在这个户外都会觉得胳膊
1: 晒黑，
0: 裸露的肌肤晒得很疼。
1: 你看我上周日在灵泉，
0: 嗨，那
1: 下雨，下雨、
0: 啊，
1: 天是阴的，
0: 嗯，
1: 我寻思那应该不会有多晒吧？
0: 不好意思，阴天紫外线也很强。
1: 我回来了之后，整个人就又黑了一度。就这样，我还是涂了防晒霜，然后戴了帽子的，没用。

0: 没有范儿，但是它没有修颜的效果。
1: 哎，对，
0: 如果你要是图省事儿，是说我的皮肤底子还不错，
1: 我夏天我也不想背个妆出门了，
0: 对我也不会再涂什么其他的什么粉底啊之类的，那我就用什么其他的。
1: 海边户外、啊、
0: 但是这个就是纯防晒乳，
1: 哎，
0: 纯防晒乳适合海边，适合防汗防水，然后大人小孩都能用。现在到了七月底，马上八月初，很快各什么高中的大学都要开学了。
1: 军训
0: 的时候这不刚需吗？
1: 军训的时候你给孩子备一瓶，告诉他啊，去军训的时候脸胳膊裸露在外头都给我擦一遍，
0: 对，
1: 好用的。这个关键是你不让孩子的皮肤晒伤啊，晒伤了之后真的很难受。
0: 今天三瓶259，算下来一瓶的不到90。

0: 货过夏天，选第二套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乳，50毫升三瓶一组，259，用完一整个夏天。
1: 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买了。
0: 是的，
1: 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的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今天嘻哈饭店，我们说我们
12: 撸串，
13: 对，我们为什么这么爱撸串这事儿，首先要从
12: 老这一问的话，我就有点想撸串了。
13: 老祖宗说起，
12: 哦，是
13: 吗？人类爱撸串
12: 啊，
13: 刻在 DNA 里的本能。
12: 我说呢，并不是我们意志不坚定啊，
13: 早在180万年前，
12: 这么早，
13: 我们的祖先开始用火烤肉吃。
12: 哎，这也是这个人类啊，开始身体更加强壮，智商更加的这个高的，
13: 不容易死了吗？
12: 啊，
13: 对吧？不容易死，
12: 吃熟食了。
13: 那个时候没锅没碗，树枝一穿，往它火汁一烤，不就是最原始的撸串吗？
12: 你别说哈，就这种撸串方式真让人向往。
13: 但是光有历史还不够，
12: 嗯，
13: 撸串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仪式感，
12: 仪式感，
13: 负担感全部归零。
12: 仪式感其实是能拉满的。
13: 没有，你看它跟西餐一些正餐相比，你总得，对吧，注意点自己的用餐礼仪吧。
12: 你这倒说对了，就撸串这件事儿吧，它好像就没有什么高雅的环境，
13: 对吧？
12: 你就不存在坐在什么皮质的沙发或者椅子上， 围着个餐巾，顶多就给你个塑料布挡一挡，那还得是仅限于剥小龙虾的时候。
13: 签子一撸，嘴一张，满嘴油光，谁会在乎你优不优雅？谁会优雅的撸串呢？
12: 哎，
13: 所以呢，没有那种拘束感，很多人当
12: 回归到了那种野蛮的原始自由。
13: 自由嘛，对吧？就很多人平时都很压力很大，为什么宵夜这么多人喜欢撸串？我都累了一天了，晚上要放松一下。
12: 无拘无束的这种饮食方式啊，
13: 对吧？还有呢，就是万物皆可串，串串都平等。
12: 羊肉串能串吧？烤韭菜也行，茄子也行，胡萝卜也行，啊，你在临泉吃的蚂蚱，知了都可以。
13: 所以就是最便宜的几毛一块，还有贵的十几块。我在那个青岛山东那边海鲜
12: 啊，
13: 一串也蛮贵的，大家都可以串起来。
12: 只要一穿上串，迎接的就是炭火、油脂还有孜然面。这真的是非常平等的一种啊。
13: 如果你跟一个人，你俩的关系是可以约着去撸串，恭喜你们俩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了。
12: 哎，你别说，是的，
13: 是吧？
12: 好朋友之间撸串，对吧？一般的关系的话，大家还得坐在这个餐桌上讲究个礼仪。一旦撸串就是关系拉近，还有就是好朋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鼓励，互相聊天啊，互相的这种感情的更加融洽，都在撸串里实现了。
13: 今天给大家带来石岛部落安格斯的牛肉串，
12: 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了地摊上的撸串，而且口感更加棒了。
13: 安格斯牛肉啊，它的口感就是非常，之前我们说
12: 奶香奶香的，
13: 什么世界四大名牛，其中就有一个这个。
12: 而且性价比来说的话，安格斯牛肉还属于名牛里面比较好的。
13: 对，它呢是全程冷链运输，到你家呢你就把它冷冻起来。
12: 哎，
13: 想吃的时候怎么办？
12: 拿出来。
13: 不需要解冻，
12: 直接上你的空气炸锅。
13: 如果没有空气炸锅，小平底锅煎一煎
12: 可以，
13: 也可以。今天是这样，一袋200克，里面整整20小串，
12: 每串10克，
13: 一口一个刚好吧？
12: 是的，
13: 99块钱，今天直接拿6袋。
12: 这6袋不够您吃一晚上的吗？我觉得够您一家吃一晚上，99块钱的烧烤就齐活了。
13: 6袋的话就是120串
12: 啊，
13: 120串，我觉得5个成年人吃 OK 吧？
12: 就点啤酒还是够的，
13: 这不还得点凉菜对吧？
12: 哎，
13: 你就在家里面囤着，随时都可以吃。
12: 哎呦，
13: 听我们的，因为你如果不想出门的话。点外卖串儿，我是不建议大家点。
12: 外卖不能点烤串，
13: 闷了都
12: 闷了之后，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魅力了。大家买这种烤串，无非就是注意两个，一个口味，一个食材。食材放到第一位，是吧？包括平时我们在外面吃烤串，我也会先看一下它陈列的这个食材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辨别的经验了，是不是拼接肉，是不是鸭肉裹羊油。对吧？肉正不正宗，新不新鲜，从颜色品质都能看出来。这包肉，这个肉串，说好了，石岛部落这款诚意直接摆出来，原切穿串，拒绝拼接，拿到的每一串都是安格斯牛身上切下来的完整肉块，有肥有瘦，肥瘦相间，纹理分明，绝不用碎肉糊弄你。
13: 今天呢是99块钱，直接拿6袋，算下来一袋10几块钱，一共是120串。
12: 哎呀，买肉切肉腌肉穿串，所有的折腾的事儿您都不用费心了，拿了就能烤。
13: 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2: 是的，
13: 进去就能够下单。
12: 200度的空气炸锅烤10分钟，翻个面再烤2分钟就行了。
13: 对，
12: 如果说您要煎的话呢，那就您稍许油或者不用油都行。
13: 配料，对，配料表也非常干净，牛肉水、牛肉粉这些调味料、辛香料什么的，干干净净，没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里的小朋友馋了都能吃。
12: 哎，非常的安全，而且口味很好，再加上呢价格又非常的好。
13: 哎，
12: 家里备点冰啤酒，你这夏天的话呢，你就是有一种安全感。周末的时候忘了买些小零嘴了，又想在家里面休息休息，
13: 十分钟搞定，
12: 啤酒一开，电视一开，或者游戏机那么一开，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周末了。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2: 就行了，
13: 下单之后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3: 这酒多少钱啊？
4: 80。
3: 不行，40。
4: 60吧。
3: 不行，30。
4: 那就40吧。
3: 不行，20。
4: 30总可以了吧？
3: 不行，15。
4: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3: 不行，得送两瓶。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上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的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小时候您做过哪些自以为很酷，但是现在看起来很羞耻的事情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大家伙还真的是挺大方的啊。小时候有个女生说我是她老公，以后要和我结婚，
6: 这很正常，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根本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5: 就觉得很有意思，
6: 好好啊，就我们要一起要结婚。
5: 那羞耻的是什么呢？
6: 羞耻的是什么？
5: 我每天2块钱零花钱我都给她1块钱，我长大开支了发现不太对劲儿，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你长大了以后你1块钱都留不下来。
6: 不是，我觉得你这小子蛮厉害，能熬过杀猪盘。
5: 这么小就知道上交工资了，关键你还能留1块钱。
6: 什么叫上交工资？这明明就是个骗局好吗？把手捂着嘎吱窝，然后就会发出噗噗，类似于像放屁一样的声音。
5: 不用嘎吱窝，身体任何部位都行。
6: 对，然后进教室前必来2声。
5: 那干嘛呢？哦，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嘎吱王的称号。
6: 男孩子小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事长大了之后你们都恨不得原地消失。
5: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我多希望我没有看过那动画片啊。
6: 怎么了？
5: 那动画片是什么呢？是我忘了名字了，它是一个家族，他们都可以任意的变形，他在变形之前的话会说一句咒语，叫做格里格里格里巴巴变
6: 巴巴爸爸爸爸妈妈爸爸布鲁基，就那种。
5: 哦，你也看过吗？
6: 这挺可爱的，怎么了？
5: 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走进教室。
6: 你学是吧？
5: 哎，
6: 我们只看不学。
5: 我学了之后还不算。
6: 你还真变形了啊？
5: 大家变不了形了，但是大家都比着谁学的标准。一个班的男生。

0: 声都在那咯哩咯哩咯哩一巴巴变。
1: 你说这个，我小的时候当时很流行任天堂的一款什么游戏吧？
0: 啊，
1: 里面是不是有一句口号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 Bluegy？
0: 啊，那是快打旋风里的一个招式。
1: 我的妈呀，整个一般的男生每次俩人见面都是这个，然后手里面还比划着。我
0: 当时不可能，不可能！
1: 我当时都觉得我的天哪，简直太好幼稚。
0: 对方如果加 Bluegy 的话，你必须要好友跟回过去。这种黑话你已经听不懂了吧？这是我们八零后专有的黑话。
1: 所以就是从小到大，我对同龄的男生真的就没有任何好感，觉得他们
0: 确实挺傻啊。但是那时候就觉得 这太时髦了。走着走着，突然一个变相跳投，手上并没有篮球，空气投篮，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1: 毕竟阿木老师还是转身之后仰跳投呢。
0: 我有时候在直播间我还比划两下呢。
1: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突然以为他什么
0: 抽筋了是吧，
1: 什么都上身了。
0: 你想想一个酷爱篮球的，
1: 现在又打不了的人，
0: 15年没摸过篮球了，
1: 倒也不是。
0: 我后备箱倒是有一篮球，
1: 没气儿了吧，
0: 就是每次放的已经是不能再看了，我都会买个新的放进去。我想着万一哪天正好碰上机会了呢，而我那时候没有篮球该多遗憾呢。
1: 嗯，
0: 后来发现球是真的不缺啊。
1: 把裤子套在头上，然后折过去，里面用两个筷子支撑着，跟好朋友一起演
0: 白素贞是吧？
1: 啊，
0: 嗯，这只能演白素贞，小青就不用了。那你那筷子支撑好之后，后头得套俩布条，不然白素贞不飘逸。
1: 人家说了，是拿裤子套在头上，把两个裤腿甩过去。
0: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你这是 plus 版的白素贞了，你这我们一般用枕巾就解决了。
1: 九零后流行牛仔裤、工装裤、挽裤脚，然后露出一截袜子，觉得自己潮爆了，而且必须只有一只脚。
0: 没事儿，你九零后的这种穿搭怎么了？啊，你问问所有的八零后有没有把袜子包在自己的裤腿上？妈妈不让你这么干，你还跟他急。
1: 还有就是刚刚立过春的时候，就必须要露脚脖子，那些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而感冒？
0: 这当时确实对国情不太了解，2000年左右吧，
1: 就是
0: 韩剧流行啊，那时候九分裤露脚脖子觉得特别酷，后来才知道人家公交站上都带暖气的。我在校服上写了好多非主流的歌词。
1: 校服上写？
0: 校服上写，校服怎么能涂涂画画呢？
1: 那你怎么要穿校服的时候怎么办？哦，涂鸦版是吧？
0: 涂鸦版的。嗯，
1: 好了，今天我们说回忆回忆啊，小的时候觉得特酷特潮，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尴尬到脚底，不是脚趾抠地的那种。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很清楚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There's a cloud always floating around me。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4: 长
3: 学点新奇的知识，
4: 也不是新奇，有一些呢，我觉得不是有一些，全部的知识都知识没有没有用的。
3: 你说的对。
4: 对吧？
3: 啊，
4: 了解，就有一些，特别是平时在嘴边顺嘴就来的这一句，你未必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下面这个
3: 啊，
4: 三姑六婆。
3: 三姑六婆。
4: 哪三姑哪六婆？现在三姑六婆在我们这儿好像略微有一丢丢贬义，
3: 有点七大姑八大姨的意思。
4: 三姑六婆总觉得啊、哎，都是那些长舌妇，喜欢嚼舌根儿，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儿。
3: 我反而觉得不然，我觉得三姑六婆她应该是跟中国的神话有一定的关系。
4: 那倒一点关系也没有。
3: 哎呀，我这人就是喜欢想多了。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4: 明清俗语9种特定女性职业的合称。
3: 哦。
4: 后来被贬化成爱搬弄是非的妇人。
3: 哦，三姑六婆它是一个贬义词。
4: 首先它不是亲戚，它以前就正儿八经的意思，它是一种职，它是职业，
3: 它跟七大姑八大姨还不是一个概念啊。
4: 三姑六婆最早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姑和六婆9种全是靠手艺，要不就干中介、要不就是服务的社会角色
3: 啊。
4: 三姑偏宗教啊，方术、什么尼姑，对吧，佛教道姑，卦姑，
3: 卦姑
4: 走街串巷替人算命、问卜、看姻缘前程的女的。
3: 哦，这三姑啊。
4: 六婆，偏市井服务。牙婆，
3: 牙医、
4: 什么牙医？牙婆就是古代封建社会有奴隶
3: 啊，
4: 买卖人口
3: 啊，
4: 就是你家要买个奴婢
3: 啊
4: 啊，那你上哪买？你得找牙婆。
3: 哦，
4: 哎，
3: 是人才市场哈。
4: 对，你什么意思？
3: 封建？
4: 你什么意思？人才市？
3: 我没那个意思，你想多了。谁不是啊？
4: 抽成，他是抽成，
3: 啊、
4: 还有
3: 抽成
4: 对，还有一婆人叫媒婆，媒婆很好
3: 理解啊，能理解啊。
4: 媒婆现在也有，
3: 有啊，
4: 现在叫
3: 红娘，
4: 叫世纪佳缘啊
3: 啊啊，网红啊，你的会员到期了吗？
4: 你问谁？
3: 我问我自己的。
4: 师婆，老师的师，她是那个时候的巫婆
3: 哦，
4: 跳大神呢。
3: 那神婆呢？有吗？
4: 没有，
3: 没有啊。
4: 还有钱婆，虔诚的钱，虔诚的钱。
3: 钱婆，那是
4: 劳保。
3: 哦，
4: 风月场所
3: 啊。
4: 药婆，
3: 药婆我能理解了，是开处方药的吗？
4: 古代有处方药吗？
3: 那，
4: 哎
3: 哎。
4: 他是，这个 BGM
3: 有点应景啊。
4: 卖草药，用偏方治病的流动女医。
3: 哦，
4: 药婆，
3: 祖传秘方的、啊、
4: 妙婆，我觉得跟那个什么郎中是不是坐堂的？反正就跟那有点像，但是它要偏流动
3: 型的，
4: 用偏方治理、还有就是稳婆，
3: 稳婆应该是产。
4: 对，
3: 帮助产妇的哈，
4: 接生的，就是那个古代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西医，也没有什么妇产科，就是非常重要，
3: 全凭经验，
4: 对，非常重要
3: 啊。
4: 所以您看这个三姑六婆、这9种行当原本就是社会都需要，旧社会啊，这是都需要的、
3: 属于这个社会的服务行业的、
4: 对，然后他们经常是自由。

0: 进出内宅，然后消息又很灵通，
1: 所以
0: 又不被士大夫就是男女大房的认可
1: 啊，
0: 又不被他认可。
1: 不是说有特别体面的这种职业，或者说就是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的职业，
0: 他就被一些文学作品越写越歪
1: 啊，
0: 最后三姑六婆就脱离了他的职业本意，变成了那些爱搬弄是非的。
1: 不好啊，这些本意上的话也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旧社会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不公的这种待遇。
0: 以前对吧，三姑在庙里，六婆在市井，挂姑拿着挂签，药婆背着药篓，他们就是那种在封建社会不依靠自己的男人自己可以去谋生，我觉得他们非常值得尊重嘛。
1: 是啊，
0: 当然有一些不行，有一些他就是封建糟粕了，属于。
1: 对对对，明白了。
0: 就有一些知识啊，知道还是挺有用的嘛。
1: 有用的，有用的，
0: 有用的
1: 啊！至少这个三姑六婆，不应该再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平时的用语里了，这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
0: 嗯
1: 啊，如果这个女性特别喜欢搬弄是非，
0: 长舌妇，
1: 你看这说的也不好。
0: 下次说说长舌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长舌妇？
1: 哎。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2: 哎，你冷不冷？
3: 我不冷，谢谢。
2: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哎，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大人行。
9: 我们是

0: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
0: 家
1: 族。
0: 今天聊的是小时候咱们做过哪些惊世骇俗，现在想起来尴尬到不行的事儿。
1: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超酷的，
0: 真酷啊！
1: 所以说认知这个东西啊，
0: 哎，
1: 你觉得特别奇妙。你回望小时候自己，你也别替当时的自己尴尬，因为你再
0: 不后悔啊，不后悔，
1: 你后悔也没用了，对、
0: 啊、
1: 你再过个10年20年，你看你现在的自己，你也会觉得挺尴尬，你觉得自己超级幼稚。
0: 哎，是人呢，都是在发展的，所以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那些童年，那些现在想想的尴尬，其实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童趣了。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笑笑别人吧，好不好？
0: 啊，这个不说了，
1: 那个也不说了
0: 啊。对，这个确实太尴尬了，你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小时候做不出来。初中的时候跟风在胳膊上拿圆规写，圆规写字，我们
1: 都，你知道，
0: 我们是拿圆珠笔啊，朋友。
1: 不是，圆规是这样，它一定是有那种叫什么荨麻疹，就是稍微一划拉一下，然后它的身上就会起那个鼓起来
0: 啊。
1: 我有同学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不会用圆规了，就是用那种尖尖的东西，在他的有的时候都用指甲在他的手上划字，然后
0: 人家有，人家皮肤有过敏，你们在人家的皮肤上写字，
1: 他自己先搞的好吧，
0: 他写是他的手背，你们在他胳膊上写，
1: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
0: 你们怎么不在自己胳膊上划
1: 了。他跟他的男朋友第一次吵架，然后两个人闹分手，就是少哪个少女不怀春，那时候特别难过、就用这种方法在自己的胳膊，那种壮壮的胳膊上写男朋友的名字，
0: 壮壮的胳膊上写男朋友名字
1: 啊，要不
0: 写了800遍吗？
1: 也没
0: 诅咒他。
1: 当时就觉得哇，好深情，因为没有那个勇气写血书嘛，
0: 也算是天赋异禀吧。我第一次，初中的时候学课文，在公交车上大声朗读，觉得自己特别酷。说尔时，月尔时习之不亦说乎？
1: 是他说的还是你说的
0: 啊？等老师教我的时候才发现那叫不亦乐乎。
1: 和同学磕头跪拜义结金兰
0: 啊，可以可以啊。
1: 18岁的时候穿西装装熟，30岁之后开始装嫩了。现在
0: 冬天穿着风衣不扣扣子，

0: 骑着自行车在风里狂奔，觉得酷啊，
1: 晚上
0: 是挺酷的。
1: 晚上回去窜了吧？
0: 窜不窜的？那时候大家都流行看周润发的电影，那风衣能扣扣子，那扣扣子影响拔枪的速度。戴没有近视的眼镜，这没事儿。
1: 眼镜框
0: 啊，
1: 眼镜框就是可以修饰眼型，但脸型，但是会造成眼部的压力。
0: 嗯，
1: 会的。
0: 我们现在比如说有点倦容了，需要有一个什么场合录点东西，戴一个没有镜片的眼镜框是挺好的一个修饰作用。首先，你的眼袋、黑眼圈都能给你遮住。
1: 你们。尴尬，你们去翻自己的 QQ 空间啊！
0: 哎呦，不能翻啊
1: ！QQ 有什么什么日志还是什么日记之类的？
0: 早删了，早删了。
1: 还有说说，对吧？谁发明出来的这些东西？
0: 你们还能记得自己曾经留过的每一个 QQ 签名和用过的 QQ 的名称吗？
1: 我的 QQ 名字没有怎么变过，哎，好像一直都是那个名字。但是我前段时间翻的时候，因为 QQ 空间早就已经锁上了
0: 啊，
1: 锁，而且
0: 要上锁、
1: 啊，对，而且腾讯那个时候就是出售一项服务，我觉得特别丧心病狂。
0: 什么服务？
1: 就是我的 QQ 空间不是上锁了吗？
0: 嗯，
1: 你充个什么钻的会员，你就可以越过这个锁看我的空间。
0: 多了解人性啊！我就
1: 那我用这个锁干什么？哦，我再抽一个比你魔法更高一级是吧？
0: 啊，上加强型锁。
1: 哦，是这样，我充完了之后去看你的空间，而且不留下

0: 然后他推出了 QQ 秀。
1: 后来自己会能换头像以后就好多了。
0: 哎呀，
1: 好了，我们今天就尴尬的回忆到这里吧，好吗？
0: 也行，因为说到 QQ 秀的话，大家伙已经不好意思再回复了。
1: 为什么？
0: 谁没有过惊世骇俗的 QQ 秀呢？啊，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些人
1: 紫色带着钻石的连衣裙，
0: 男生呢一般都是礼帽带要拐杖，然后还弄个假面。啊，这都算好的。我们现在走在大马路上，看到一些穿搭有些奇装异服的，还会指点一下说，哎呀，这个不太时尚，哎呦，这个有点太超前了。想想自己当年的 QQ 秀，你好意思吗？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谁，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流行乐坛，罗大佑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革新者和影响者。他的音乐风格独特而多变，将摇滚、民谣、爵士等多种元素巧妙融合，打破了传统流行音乐的束缚，为华语乐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深度。他的作品不仅旋律优美，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罗大佑的歌。

罗大佑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化，他的摇滚音乐不仅节奏激昂，更蕴含着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作品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2: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3: 压狗。
2: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3: 不压狗难道压人？
2: 你应该刹车。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童年》响起时，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人们眼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无尽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让人无限的回味。

0: 形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2: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1: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3: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罗大佑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感受到了青春的激情和活力，也品味到了岁月的苦涩和甘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4: 这酒多少钱啊？
5: 80。
4: 不行，40。
5: 60吧。
4: 不行，30。
5: 那就40吧。
4: 不行，20。
5: 30总可以了吧？
4: 不行，15。
5: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4: 不行，得送两瓶。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这里是 FM 89.5，
8: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闪亮的日子是罗大佑为刘文正1977年的电影《闪亮的日子》所作的同名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和希望的歌，它激励人们珍惜青春，追求梦想，勇往直前，同时也提醒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惜，应该用心去感受和体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4: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5: 压狗。
4: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5: 不压狗难道压人？
4: 你应该刹车。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刚才听到的《东方之珠》当中，香港被比喻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恋人，既赞叹了他迷人的风采，又对他许下了不变的诺言。歌曲旋律优美舒展，歌词深情凝重，对香港的热爱，对今夕的感叹，对未来的期许都融入其中，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

罗大佑的恋爱三部曲唱的是人世间永唱不衰的爱情。罗大佑用诗一样简洁的语言写出甜美而又苦涩的恋情，对爱情的把握显得超脱自然，但全篇不提一个爱字，表达了对音乐的怀恋和对爱人的思念，流露出对现代爱情的茫然和不安定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罗大佑的词曲之声当中，有的不只是波涛汹涌的大时代，他也替你唱出了生命的困惑与为难，唱出了大我和小我的纠结。在这些音乐的梦想和盼望、孤独和挣扎当中，令我们明白，最好的流行歌曲都可以不只是关于爱。同时，罗大佑也让我们知道，一个歌手不但可以拥有诗人的灵魂，也能拥有思想家的精神。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野百合也有春天，讲述了在任何地方总有一些性格内向沉默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不说话不代表他们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知道，相反，他们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反而更加的敏感，只是不轻易开口而已。但我们不能忘了，大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春天，就如同那些开在山谷里的百合花，即使很少有人关注，也不妨碍他们开得同样绚烂。

0: 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一生。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2: 这就是罗大佑的音乐，充满了对青春、成长、爱情、社会现象的独特见解和深刻反思。歌词也往往以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出对人生、社会和时代的深刻洞察和感悟。亲爱的，你喜欢罗大佑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

0: 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3: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Oh boy.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X 的留言。节奏恬静的钢琴音符和迷幻的 double 节奏编织出寂静而动人的氛围，随着弦乐与中国笛的加入，瞬间映入眼帘的竟是辽阔无边的华丽夜景。这种感觉太棒了。陶喆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嗓音深刻诠释了瞬间及永恒的浪漫感触。一起来听陶喆那一瞬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很幸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艾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0: 面女孩看过来看。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

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89.5，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1: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源的《海风吹》。去认识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向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回程。

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告五人乐队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成年人都要具备自愈能力，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安慰你，陪你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时光，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是自己。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指尖微凉的留言。看着浪姐三唱着爱你的王心凌，突然就想哭。千帆过尽，她还是甜心教主，也真的从大棉里走了出来。就一起来听王心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郁可唯的 Dear Life。 当你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就努努力把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都有了转机。也许太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呢，今天一早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可以点歌送祝福。杜川呢，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加班是接连不断，每天早起赶路，忙到晚上才能下班哈，感觉身心有点紧绷。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李玟的《每一次想你》啊，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希望往后的工作节奏可以慢慢的松弛下来，难题都可以顺利化解。他说忙归忙啊，他说也别忘了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1: 好的，送上你喜欢的歌曲啊，我相信不少上班族都有这样被工作填满日常的感受，努力拼搏的同时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同时看到微信平台心要满满，他说终于敲定了很久的这个短途旅行啊，连续规划了一段时间，同时呢很想给自己送上祝福，希望旅途一路晴空，还有就是不要堵车，打卡顺利，吃得开心，暂时呢抛开工作琐事，好好享受难得的假期时光。
0: 没错哈，那确实工作需要持续蓄力，一场轻松的出游就是最好的充电方式了。来听这首你想听到的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你。

0: 味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子。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来自于张震岳的《就让这首歌》哈，也是微信平台上的阿姨特别点播的。他说呢，昨天和认识多年的好友哈，这个聚会了，平时呢这个也是各忙工作，很少碰面哈。他说今天借着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呢，也借着这首歌送上一份祝福，希望呢我们见面依旧无话不谈，不用刻意寒暄，短暂相聚就能治愈平日当中积攒的所有疲惫。
2: 好的，忙碌生活里跟老朋友相见哈，永远是一件非常充满期待的暖心小事。也把刚刚你想听的歌送给你，同时还有寻宇，他说很想点播一首林忆莲的《远走高飞》。他说近期学习的工作一些技能啊，过程的时候呢也是有碰壁的，偶尔也会有些自我怀疑，但是想祝福自己，想祝福坚持努力的自己啊，不必急于求成，所有付出都会慢慢沉淀，稳步成长，从容迎接每一次挑战。
1: 嗯，是的，突破自我之后啊，我觉得从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你持续学习，已经相对来说就是在闪闪发光的实现人生价值了，加油吧。
2: 好，也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到这首《远走高飞》。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夏天呢是多种虫类的活动高峰期哈，比如说马蜂就进入了一个活跃期。那被马蜂蛰伤之后呢，一定要尽早科学处置伤口哈。那一旦呢出现头晕、恶心、胸闷等全身不适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以免延误救治。
4: 对，今年79岁的张阿姨在公园休闲散步的时候，毫无防备之下被树丛当中飞出的这个马蜂呢蛰伤了多处。当时她说只是一阵刺痛，回家用牙膏涂抹了伤处，后来慢慢皮肤就红肿起来头呢也晕晕的。那家人发现张阿姨身体不适，连忙就将她送到医院急诊科就诊了。
1: 没错跟她一样中招的还有39岁的宁先生夜间呢在工地搬运集装箱的时候，他的手部、后颈、上唇等很多地方呢都被藏匿在集装箱缝隙以及边角处的马蜂蛰伤。那蛰伤的部位呢也是不断的发胀伴随着四肢乏力。那工友发现情况不对之后，赶紧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急诊处理了。
4: 对，夏天绿植这个繁茂，公园灌木丛、花丛周边、工地厂区的角落都是马蜂的一个活跃区域很多这个蜂群很隐秘虽然说大家没有主动招惹它，但是也可能被蜂误蛰
1: 没错呢，被蜂这个蛰伤之后，6个小时之内是早期的一个救治关键期。那大家一定要记住3点，非常重要。第一呢，就是不要挤压蛰伤处，以免呢将这个蜂毒挤入深层组织，加重中毒。
4: 对，第二点就是马蜂毒液呢偏碱性可以用食醋等一些酸性的液体冲洗。不清楚这个蜂种的一些朋友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做好基础的一个局部清洁。
1: 最后一点呢，就是密切观察自身的状况如果呢全身出现了皮疹、胸闷、咽喉发紧、头晕、恶心等全身的症状，那就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电话，或者是前往医院马上进急诊就诊。
4: 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一笑倾城》。

0: 最近呢，不少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呢晒出了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呢因为用这个清凉喷雾直接出现了皮肤冻伤的情况。
1: 对，市面上的清凉喷雾这类产品安全是否取决于成分，那使用方式，包括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的使用或者长期频繁使用可能会存在明确的风险。
0: 首先呢，含推进剂的产品如果离的距离比较近或者长时间呢直接喷洒在集中某一个部位，会因为呢这个气化吸热导致皮肤出现冻伤的情况。
1: 初期的表现就是皮肤苍白、麻木和刺痛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水泡、皮肤坏死，甚至遗留疤痕或者是色素的异常。
0: 当然反复冷冻伤呢还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导致皮肤变得敏感，出现反复红斑，遇冷遇热都会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
1: 还有这个含乙醇的产品对皮肤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刺激性会破坏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造成皮肤干燥、脱屑，还有这个屏障的受损。
0: 另外生活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会对这个薄荷脑过敏，如果你用了这样的产品就会引发接触性皮炎，长期使用呢会让皮肤变得脆弱敏感，容易出现像泛红、瘙痒、刺痛，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后续呢你在使用一些护肤品以及外界刺激的时候，耐受度会大幅下降。
1: 反复接触还可能会有这个过敏反应的加重甚至会转为慢性的皮炎。
0: 是的，高浓度的薄荷脑呢对于眼睛周围还有黏膜刺激性很强，容易造成眼部充血或者是感染等一些问题
1: 对，包括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一些人群就不建议使用此类的产品
0: 没错，还有呢清凉喷雾这类产品呢都含有像乙醇、丙烷、丁烷等易燃的成分，对于存放的这个和使用的环境它也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1: 对，这类产品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的温度不要超过50度，严禁放置在像阳台、窗户包括这个车辆的中控台后备箱等一些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注意就是你喷的距离，这个喷雾高速气流呢容易冲击儿童的眼睛嘴鼻子等部位如果儿童玩耍的时候呢将喷雾误喷在衣服上，那一旦接触明火很容易引发火情。
1: 夏天防暑降温要理性的选择产品温和的物理降温方式配合充足的补水和有效的防晒才是安全防暑最重要的。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包括在我们的粉丝群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欢迎大家来晒早餐，也欢迎来点歌送祝福。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0: 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1: 你为什么打我呀？
2: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1: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哎，接下来这条高端护肤的套装福利呢，哎，重点听一下。
7: 今天嘻哈搜获呢，给大家带来的主推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哈，其中包含了水150毫升，以及轻盈型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那三样呢都是正装哈，一套配齐，日常价格是899。今天呢，我们下单立减300块钱，这一套到手福利价只需要599，这个是老版清仓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当然时间还有1年多，足够你慢慢用完整套产品了。
8: 对，精纯系列的核心是珍稀的。大马士革玫瑰精粹与高浓度的玻色因的一个经典组合啊！玫瑰精粹呢，深入滋养提亮，玻色因帮助皮肤紧实饱满。从水到面霜到眼霜三样环环相扣，把皮肤的滋润度、紧实度、光泽度一整个拉满。哎，不是单一的补水或者是修护，而是全面养护，皮肤越来越透亮，自己摸上去都爱不释手。
7: 对，然后自己想摸摸自己的小脸蛋儿。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要进入我们的购买入口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8: 嗯，那当然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今天还有香奈儿的可可小姐香水100毫升啊，这个日常价是499，今天下单立减100，这个100毫升啊，到手福利价是399啊，这个可以看一看，送礼我觉得也很有面子、啊，
7: 对，很给力哈。当然还有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哈，125毫升的正装，这个日常价呢是399，今天下单呢我们的福利价减100块钱，到手只需要299，你就可以买到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哈。
8: 嗯，没错，
7: 这个真的很适合那些想日常给皮肤加一套基础乳液的朋友来购买。
8: 好，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哈，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今天限时福利价5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啊，可以领取200元的全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7: 嗯，没错哈。当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正在吃早餐或者说已经拍过照片的朋友，欢迎来我们的平台分享你的早餐哦。

0: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静谧无言，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平时呢听晒早餐的环节啊都是在去上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早点来打一个卡。他说图一呢是我自己做的蔬菜沙拉，图二呢是桃胶撞奶，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感谢上班路上有你们的陪伴。
1: 好的，谢谢哈，静谧无言，也欢迎新朋友呢多来在我们的平台多晒一晒哈。同时呢你看我们的粉丝一群是我们元老群哦，我发现啊只有刷刷每天坚持啊，
0: 但是我们一群的其他的听友会给情绪价值
1: 对就是他们有的虽然潜水不晒早餐但是呢有人晒早餐之后他们立刻就会竖起大拇指频频的发赞
0: 哈。
1: 好，看到这个刷刷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蒜香肉末茄子，茄子切条呢撒一点盐腌制和青椒一起炒熟，蒜泥炒肉末，最后加入调好的调料汁，大火收干就可以了，还蒸了包子饺子胡萝卜，还切了半个火红的火龙果，还自制了酸奶哦，又是一串非常丰富的早餐了。
0: 对，谢谢刷刷的九宫格分享、
1: 对，也谢谢其他一群朋友给的情绪价值。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粉丝二群啊，红泥小火炉，他说今天早餐呢依旧是中式汉堡，他说还蛮推荐这个藜麦鸡胸肉的哈，简单又好吃，谢谢红泥小火炉的分享。
1: 好，还有丁啊，他说今天早上是蒸茄子还有疙瘩汤啊，早上遛狗的时候还挺凉快的，现在又出太阳了又开始热了哈。然后呢这个夏天也在群里说可以浇上灵魂栀子蒜汁、
0: 对，加完之后更下饭哈、
1: 这压枣的吃蒜汁啊。
0: 对，多米尼克今天早上没有分享早餐但他已经分享自己六点这个七点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健身房开始健身了。
1: 对，
0: 哇好卷
1: 啊。多米尼克自打孩子放暑假之后呢他就开始
0: 只爱自己了。
1: 对，只爱自己了。然后每天我们粉丝群的朋友是能够看到他出去旅行还有挑战各种高难度的大自然的一些风景美景，晒的这些照片特别好看啊。好，也是谢谢多米尼克。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三群啊，看到三群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昨天聊天聊得很开心，聊了各种，还分享了各种啊好玩的好看的，
0: 对，还有怎么喝咖啡啊、
1: 对
0: 之类的
1: 啊。同时还有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四早上好，今天呢继续食堂吃早餐了，还需要再加把劲儿哈，静待明天早上体重迎来六字头啊，循序渐进不必着急啊。昨天晚上何飞他说元月这个刷屏了朋友圈哈、朋友镜头里高楼映满月，氛围感拉满，十分出片啊。
0: 对，
1: 他也晒了一下，特别好看。对，晒的就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大楼，
0: 就是天鹅湖这个地方拍
1: 的、
0: 拍的是绿洲公园那条线哈。好，谢谢你的分享。当然，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抬头看一下蓝天，今天蓝天白云，整个天空非常的纯净，也非常的漂亮哈。这个再忙碌也别忘了抬头看一下美丽的天空。还有我们粉丝四群的草木开花这位朋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继续吃的是饺子，配上了柠檬泡茶，再来几颗蓝莓葡萄啊，很丰盛的早餐哇，饺子满满一大包啊。
1: 对，还有小强说早餐很简单啊，菜馍还有红枣稀饭。同时还有地凡木说今天的车载早餐是蒸的小馒头、小红薯还有鸡蛋。
0: 是的，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七群的听友的分享哈、柠檬树今天早餐呢是水煮鸡蛋、蒸山芋还有烧麦，同时呢蒸了两个煎饺，再配上一杯酸奶。他说我的早餐呢这个水煮鸡蛋和粗粮哈是每顿必有的。
1: 好，这个谢谢我们七群哈，也是谢谢你的健康早餐。八群的我莫妈说今天的早餐呢是开放式的牛油果煎蛋吐司，加上奥利奥牛奶抹茶还有蓝莓。
0: 还有我们爱旅行的小猪哈也是准点分享早餐啊、今天早餐吃的是芝麻糊和自己蒸的巧克力，同时呢还有草莓奶馒头卷，把家里娃不吃的零食全部都利用起来了，全部都蒸到这个馒头里面去了是吗？谢谢你的分享，
1: 非常丰盛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齐啊也晒了早餐，他说呢今天的早餐是鸡肉披萨加上西红柿还有黄桃汁，这个用到的食材有面粉、鸡蛋啊、鸡腿肉啊、豌豆啊、西红柿芝士啊，每一个清爽的早上都是生活努力的人的一个回馈啊，也是谢谢你每天的分享。
0: 是的，还有高冷女神今天早上。

0: 吃的是亚麻籽面包、水煮蛋、荔枝，这个还有这个是椰青抹茶。谢谢大家的分享，
1: 哦，也是非常的丰盛啊。嗯，同时呢，还有家妈她说，一晃就月底了啊，今天呢，林老爸老妈呢，哎，去这个准备到外面去散散步啊，然后呢，忙忙碌碌的。早餐呢，在这里分享的呢是这个白水蛋、火腿肠，还有白灼青菜猕猴桃，当然还有这个面包和三明治啊。他说每天呢最开心的时光呢，就是早上的独处在路上的时光。当然愿每一个人都能每天早上开心快乐。他说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很快就要迎来周末，也是很开心哦。
0: 是的，当然也感谢大家分享哈，马上红灯唱就要开始了。今天大家想在上班路上听什么歌唱什么歌，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点歌来唱歌。
1: 好，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夜色里》，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12颗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
13: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哇，今天
11: 点红灯唱的歌曲的朋友发现啊，可能对我们真的很了解，因为还是基本上都是以经典的老歌为主啊。这位叫做掉碳水坑里的朋友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哈。他说呢，
14: 还行，这歌不算太老。
11: 他说希望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他说也希望自己早日脱单。
14: 对啊，今天还有好多朋友点了这个对唱歌曲啊。你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这个叫飞扬青春啊，哎，这跟我们的名字太配了哈。飞扬青春你好，哎，他说贝贝彭可早上好，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听了大概有很多年了哈。每天早上上班路上呢，非常喜欢这个红灯唱的环节。那今天呢，想点播一首王俊凯和蔡依林的那首《新引力》这首歌曲啊。他说想把这首歌曲呢送给自己啊，因为呢明天是我跟老公的结婚纪念日。然后呢就是很感谢老公这么多年对我的包容，还有就是很会赚钱，哇，这个很好，对我很好，很包容。那所以呢要把歌曲送给我们俩，也送给老公，要跟老公说辛苦了，我爱你哦。
11: 嗯，好甜蜜哈。当然今天这个秀恩爱的还有大辉啊，波波这位朋友他说哈，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哈。他说我们的爱情长跑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哈，距离步入婚姻殿堂也越来越近了，希望呢我们可以一直恩爱，早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哈，幸福甜蜜快乐一辈子。
14: 好的，当然了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过点啊，说今天很想点一首王菲的玄牧，今天呢他说是我的生日啊，没有想过要今天怎么庆祝，毕竟呢也不是周末嘛，然后就想着跟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顿饭吧，同时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